让他当向导赶奔八卦山。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多谢老哥哥。哎，现在我就写信。都是热心肠啊。甘凤池大笔一挥，写完了信，用上印封好了，装在信包里头，交给统领。甘凤池家的确事儿太多了，你不得安排那个。这次赴会不是参加婚礼，那是玩命。见机缘祭词一句话说查了，当场就得搏击，就得血溅铁扇寺，所以把后事得铺排好了。但是他那宝贝儿子披着狂风甘虎得跟着佟林一块儿去，你师父带着徒弟。闲言少叙，又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早早的众人就起来了，吃罢了饭后跟甘凤池告辞，临走得约会个地点呢，铁山寺那地方大了。后来镇东侠说这么办吧，离帽山不远，可能在十里左右，有个大镇店，有个最有名的店房叫天南客栈。我们的前站呢，把那客栈已经包下了，咱请的朋友全到天南客栈不见不散。告诉甘凤池，你要去了直接到客栈找我们啊。甘凤池说好吧，我记住了，那家店房我住过。把话交代清楚，众人起身了，路上无话到展吉林，没费劲儿就找着这个展大旺。一看呢，是个头不高一小老头，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满脸都是水锈，看得出经常在水里泡着。哎，小老头非常热诚，看过甘凤池的信，一个同意，八个赞成，没说的没说的，各位请到里边，盛情款待，真是外面人呐。后来雍亲王就说，展大侠，您看您什么时候跟我们起身呢？哎爷，我这话呀我还没说完呢，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我留你们多住两天，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办完了。雍亲王听完就不高兴，这儿耽误两天那儿耽误两天，误了赴会的日期怎么办呢？展大旺看出来，一瞅雍亲王眉梢一挑，脸微微往下一沉，只得有点挑理了。展大旺赶紧解释，爷各位，我跟你们说件新鲜事儿，听完了您就同情我了啊。雍亲王说，说吧，什么事？在我们展吉林奔西北有一座山呢，叫麒麟山，就在山崖的下边有个大水泡子叫墨鱼池，墨鱼池里边有个千年的墨鱼呀，可以说叫墨鱼精啊。这墨鱼它这身皮那是无价之宝啊，比如说能把墨鱼给制住，把它皮扒下来做一身甲胄，是扇臂刀枪。另外墨鱼的两颗眼睛那是两颗宝珠啊，什么这个珠子那个珠子的，要跟墨鱼的眼睛相比全都逊色呀。您说我能放弃不要吗？另外呢，我为了这个墨鱼煞费苦心，呕心沥血，筹备了将近一年了。就这两天我们就准备下手，偏赶上王爷各位来了。这一上铁扇寺再赶奔八卦山，就不定什么时候回来，
要错过这个机会，要再想得到墨鱼势比登天。因此我跟爷跟各位侠客请两天假，把这事儿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去。众人听着都新鲜，雍亲王又上来好奇的心了，听完了之后是眉飞色舞，把身子探出多远去。你再说一点什么墨鱼精啊，有多大？哎呀，我看过半截，全身还没看过，如果头尾算的一块儿，能有1丈2尺多长吧。哇，有这么大的鱼我还没见过。那么老侠哥，既然叫墨鱼，墨即黑也，那鱼一定是黑色的了。对，黑的都闪金星啊。您是没见着呢，您见着可喜欢人儿，可惜他是个兽，非把他整死不可呀。雍亲王听完，好奇心起来了。海川，方才我一听啊，这热闹我非看不可。也慢说多留2天，5天也可以，反正耽误不了咱们的事儿就行。展德祥，这么办吧，你打你的墨鱼，我们跟着帮帮场子，给你打打下手。如果有用我们之处，这不我们人也多，给你帮帮忙。哎呀，求之不得，求之不得。爷，您说到这儿了，我这话呀还就说清楚得了。其实那墨鱼再厉害，它也没人厉害。我要想把它得到手啊，早得到手了。无奈的麒麟山来了一伙强盗，来伙占山的，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叫并类犀牛，姓吴叫吴霸，这家伙才邪乎，大个头，两臂一晃千斤之力，练过13太保的横梁，枪扎一个白点儿，刀砍一道白线。你说蒸不熟煮不烂呢、啊？他在那儿给横着。他还有个同伙，就是二寨主红毛太岁泥滚，这个泥滚更邪乎。他们俩人占据麒麟山，统辖墨鱼池，归他们管了。我想得墨鱼，他们也想得，不过他们是外行，他们是干着急，没办法。那墨鱼沉到水底儿，他们想抠也抠不出来。我们两家争斗，我告这2天假呢，不光是到那块得这条墨鱼，另外还得对付这2位寨主，深感力不从心。既然同侠和大伙都来了，爷爷表了态，愿意助我一臂之力，那我求之不得。各位不用帮我别的忙，能帮着我制服那2位寨主，咱这事儿就大功告成了。事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谢。你看，求人家来了，翻回头来，人家求大伙帮帮忙，你能推辞吗？因此，雍亲王当即点头，行，没说没说，海川，我们大伙义不容辞，这事拍了板了。第二天，老少英雄早早地起来，饱餐战饭，准备玩命。展德旺呢，带着几十名伙计，带着捕墨鱼应用的家什，就这么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到了墨鱼池，雍亲王倒是一看，哇！哎呀，这地方太美，美极了。
寺外是

0: 山岭重叠，怪石横生，那山都是青色的，满山开的都是野花，也叫不出什么名来，被风吹进鼻孔是清香扑鼻，这地方是人迹罕见的。他们登上一座高岭，展得望用手往下一指，耶，各位你们上眼，那就是墨鱼池，哪儿呢？看见了，看见了，就在山脚之下，山坳之中，好像洗脸盆一个盆底，有一汪水。雍亲王一测试啊，这池子不大，转圈走那么一圈，也不超过一里地。但是湖水平静，跟大镜子面差不多少。紧靠这滩水的旁边有一座山崖，这山崖酷似麒麟，好像这个麒麟呢握着水滩边上，渴了要想喝水，就那姿势的气势雄伟，真是巧夺天工啊。哎，雍亲王一想，咱们在大清版图之内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哎，这要不是陪着海川离开北京，我梦都梦不着这好地方。看来虽然辛苦点儿，出京也没白出来，增加了不少知识，开阔了眼界。展德旺说，看见了吧，咱们再往前走还得五里呢，五里地就到了水边了。雍亲王就打听，那墨鱼什么时候出来，是派人活弄啊，还是怎么的？也有规律，这墨鱼不能老在里头待着，有时候它得出来水面透空气。据我发现，早中晚三次，早日出卯时的时候它出来，在水面上游动一圈，然后沉进水底。据说这水底是海眼深不可测，人呢根本也达到不了的地方。到了中午，他出来透空气，吸收日月之精华，到了一定时候他又回去。晚上日薄西山的时候，他又出来一次，一日就那么三次，很有规律。现在早上起这个时间咱错过了，就可以是中午了，要抓紧时间，您能看一看他怎么浮出水面。好好，那快走，快快快走。五里地眨眼就到，等到了墨鱼池边上了，周围全是树林呐。展德旺左右张望，一看来这么多人没被人发现，他告诉佟林和雍亲王众人，各位咱们大伙别聚堆，聚堆的目标大，你看那就是麒麟山，山上就是山大王，一旦被放哨的发现呢，前功尽弃，各位都在林子里头藏一藏。过了正当午时，咱再下手。展德旺带了几十名伙计，把家伙准备好了，什么东西？水叉、强弓、硬弩，后边都拴着绳子和链子。准备着墨鱼浮出水面之后，抛出这飞叉，把鱼插住，啊，省它跑了。这种方法使用过不是一次了，但是无效，根本就击中不了。这墨鱼非常狡猾，所以这次带的这些伙计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把家伙都准备好了。雍亲王呢，趴在一块巨石的后边，双胳膊往巨石上一搭，往前一看是正德眼，他就像个小孩似的， 哎呀，这心呐，这个高兴啊！闭住呼吸，凝神观望。老少英雄六七十人，一个说话的都。眼看正当午时了，等啊等，水面如同以往那么平静，什么事儿也没发生。雍亲王有点沉不住气了，问身边的展德旺：“老侠客，不是那墨鱼睡着了？他怎么还不出来？快了，快了，哟，快了！你看来了。”正在说的时候，平静的水面开始起了波纹了，以中心为轴开始往上翻花，一开始挺小，你不注意看不出来，就那个水圈啊逐渐扩大，就像那水壶开了似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波浪越来越高，最后整个的滩池水都开了锅了。山谷一应的回音，天崩地裂一般，让在场的老少英雄是不寒而栗。雍亲王赶紧把佟林的胳膊抓住了，为什么？有点害怕，脊梁沟冒凉气儿。可俩眼睛没离开墨鱼池啊，这件事情也就持续了五分钟左右，就见水池的正中央起了一股水柱，这水柱高达能有四五丈，紧跟着水里面冒出一个黑东西，好像一间房子差不多少。雍亲王挺直了身子仔细观瞧，哎呀，出来了。大家全看见了，先露出来的脑袋真黑呀，黑的都冒金光了，都哪见过这种盛景啊，没见过呀。你别看雍亲王那么高的身份，吃喝不愁，看这大自然这种特殊的动物没见过，因为这叫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咱远的不说，说近的吧。长白山的天池，有人就发现过里边有水怪，亲眼目睹，而且不是一个人发现的。但至今，这水怪是什么，也没打捞出来。你想找它没了。再举个例子，湖北的神农架。都说那里边有野人，而且亲眼目睹者那就成百上千。我们的考古工作，探险家挖空心思，甚至拉大网把神农架输了几次，也没找着野人，但至今仍然是个谜。你能说没野人吗？没有，怎么那么多人看见了？再说科学的事儿，空中飞碟、外星人，见着的人有多少？但是，一般的人都不相信，不摆在眼前，他认为这是荒唐。这个事儿您别抬杠。方才我说的清楚，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没做不到的事。咱们先言少叙，就说水池里的这墨鱼露出上半身来，就能有六七尺长啊。由打这个水中心开始往边上游， 围这个边儿它转圈儿。大嘴一张一闭，呼吸空气，嘴两边那两个大须子就像两条长蛇差不多长，不住的飞舞。詹雷旺一看，游得自己这不远了，吩咐手下众人准备，把飞叉全都准备好了。刚想要投掷这个功夫，突然麒麟山的山顶上，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锣声嘹亮，胡哨震天，闯下好几百人了。一边往这跑着，一边喊：“树林里的什么人，出来！鬼鬼祟祟，你们要干什么？”这一咋呼，这墨鱼一害怕，呲溜跑到水底下去了。你说失望不失望吧？斩得旺再想躲，来不及了。回头跟佟林说：“佟侠客，看见没？他什么有什么。”这墨鱼好对付，活人不好对付，摆在咱们眼前的就是一场硬仗。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上临守战壕，登上临守战壕，声动甚野，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说起明代锦衣卫这个群体，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恐怕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浮现出张震的脸庞。但凡以明朝为背景的武侠小说和影视剧当中，都少不了身穿飞鱼服、手握绣春刀、面目冷峻、武功高强的特务形象。的确，从明成祖朱元璋的时候开始，锦衣卫就已经承担着效忠皇帝、巡查缉捕的职能。这支队伍的首领锦衣卫指挥使，一般都是由跟皇帝走得很近的亲信武将来担任，直接对最高领导负责。而且那个年代的锦衣卫的执法权大得吓人，就算是高官显贵、皇亲国戚，落到他们手中也可以直接审讯，不必公开。明初四大案当中有胡惟庸案，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案子从洪武十三年办到洪武二十三年，前后诛杀了30,000多人。丞相胡惟庸、国师李善长这两位开国功臣都为此搭上了全家老少的性命。而在这桩大案里头杀得人头滚滚的毛香，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根据后人考据，他多半都是第一任的锦衣卫指挥使。这样的开局也给锦衣卫这个部门蒙上了一层血色的阴影。然而要是我跟您说，在这群杀气腾腾的锦衣卫里头还有不少的画家混迹其中，您会不会觉得奇怪？手握画笔的画家在锦衣卫里头能做什么呢？难不成用笔杆子戳死人吗？为什么朱元璋一开始搞特务机关就让画家参与其中呢？选拔锦衣卫指挥使不看武功看画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锦衣卫中的画家。在明史当中啊，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我们的国子监祭酒叫宋讷，有一天上朝，朱元璋就忽然问了：“老宋啊，你昨天为什么发火啊？”宋讷听到之后大为惊讶，赶忙对朱元璋说：“昨天学生们嬉戏打闹，结果有个倒霉孩子不小心跌倒了，把茶具摔得粉碎。我感觉对他们的教育不到位，故而生气。陛下，您怎么知道的？”朱元璋二话不说，嗖的掏出了一张画来。只见画中的宋讷正襟危坐，脸上带着怒色，正是他昨天发火的那一幕。好嘛，这是被人监视了呀，这种滋味肯定不好受。但老宋肯定不能跟领导发火啊，只能够叩头谢恩。无独有偶，明朝人的笔记《玉堂丛语》中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只是这次故事的主角变成了明初大儒太子朱标的老师宋濂。说的是有一天宋濂在家中宴请宾客，朱元璋得知之后悄悄地派人去探查。于是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就问宋濂：“昨天是不是喝酒了？都请了哪些人呢？吃的什么菜呀？”面对领导的查问，宋濂丝毫没有隐瞒，将昨天宴席之上的情况一一向朱元璋说明。朱元璋听后一笑说：“嘿嘿，是这么回事啊，爱卿没有骗朕。”说罢，朱元璋命人取来了一张画拿给宋濂看。宋濂一瞧，嘿，那凉气呀，就从脊梁骨蹭蹭地往上冒。
原来画上正是自己昨天请客的情景，酒席的座次、客人的相貌、桌上摆的菜肴都画得一清二楚。要是刚才宋濂有那么一丁点儿没跟皇帝说清楚，那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宋濂心里头还想呢，幸亏我是个实在人。从这两个故事就可以看出来，打明太祖朱元璋那时候起，画家已经参与到了明朝的特务工作当中，而且这还是个速写的高手。大臣家举办宴会，谁坐哪儿，长什么样，何种神情，一晚上给画得明明白白，方便大领导第二天在大臣面前敲打。用咱今天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人形摄像头。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为太子朱标继承大统做准备，决定裁撤锦衣卫。这个特务机关秘密办案所用的诸般刑具都被老朱下令焚毁，而他所看押的囚犯也一并被转交给了刑部。同时，朱元璋下令以后内外刑狱全交给三法司审理，似乎大明朝从此就跟特务机关划清界限了。然而这架不住朱元璋的子孙们对此也有需求，结果怎么着呢？到了明成祖时期，哎，锦衣卫又被恢复了，而且职责还有所加强。朱棣专门设置了北镇抚司，处理抓捕审讯工作。供职于这个单位的锦衣卫可以直接的逮捕拷打犯人，就算是本身负责司法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这些司法机关都无权干涉北镇抚司办案。而也就是朱棣在位期间，锦衣卫中有了一大批的专职画家。之所以说他们是专职画家，是因为锦衣卫爱抓人抓人，爱审案审案，这些人通通不知道也不参与，只管埋头搞自己的艺术创作。既然如此，这样一批人是怎么当上锦衣卫的呢？这咱就得先简略地说说明代宫廷画师的发展历程。在明洪武时期，宫廷画师的主要职责是给皇帝绘制画像以及宫廷画、壁画，一般呢是不给官职的，跟现在装修房子找装修队儿差不多，一旦任务完成，赏上一笔钱，把画师送回家就行。而到了永乐时期，事情悄然出现了变化。根据典籍的记载，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朱棣曾跑到皇宫武英门那个地方，并且命令宦官取来宫中收藏的宋代皇帝画像，让一个叫徐英的画室百户观摩。画室百户是什么呢？画室啊，就是宫廷画家。那百户呢，这其实就是明代军中的一个职位。按说画家和军官这两种职业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偏偏这位叫徐英的就既在宫廷里画画，又在军中挂了个职。而到了明宣宗的时期，更有了给锦衣卫千户徐英升职的记载。二者结合，咱不难看出徐英很可能一早就把编制挂在了锦衣卫里。作为一个跟刑狱司法关联甚深的特务机关，锦衣卫为什么会出现专职搞艺术的画家，又是什么原因使后面的皇帝将这一惯例延续的呢？其实锦衣卫的结构并不像很多朋友想的那么严密，也并非所有锦衣卫都如同影视剧里那样做的是护卫司法一类的工作。明代皇帝之所以设置这一机关，很大程度上就图个自个儿方便。因此锦衣卫就有一项职能叫做恩荫记录。比如说啊，有一个官员对国家贡献很大，那皇帝呢想照顾一下他的子孙，但是明代授官呢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人在锦衣卫里头挂个职。说白了，
就是找个由头给他发点俸禄，而宫廷画师呢也是差不多的情况。虽说给画家安排均职听上去有点不伦不类，但实际上这并非明朝的发明创造，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此先例。对于唐代绘画史感兴趣的朋友应该听说过曹霸这个名字，这位是宣宗时期响当当的画家，以画马闻名于世。据说曹霸呢是魏武帝曹操的后人，打小文武双全，曹霸的父亲见儿子十分优秀，想到了祖上兄弟相残的悲剧，担心这孩子搞出什么事情来，就一直让他念曹植的七步诗。结果曹霸还真就悟了，他对七步诗的感想是：曹丕为求地位稳固，罔顾骨肉亲情，祖宗这事儿干得不地道。于是曹霸干脆放弃了做官，长居家中钻研书法画作。而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多少人急急营营想在仕途上干出点成绩来，难以如愿，可曹霸这个一心想躺平的，随着画画的名气越来越大，倒是被皇帝给盯上了。某日曹霸高高兴兴地在自己的后花园作画，忽然一道圣旨咣当一声砸下来了，征召他进京面圣。曹霸没辙呀，只能在未完成的画作里头留下了富贵与我如浮云的句子，小小的发了一顿牢骚，便跟着使者走了。到了长安之后，唐玄宗先是要求曹霸修葺凌云阁24功臣像，曹霸答应了，但请求唐玄宗在工程结束之后放他归乡，唐玄宗却并未表示同意。等圆满完成任务之后，唐玄宗这个甲方的单子又来了，他让曹霸去御花园画马。曹霸再次请求，画完之后您放我回家呗，唐玄宗又来个笑而不答。好吧，那曹霸只好又跑去画马呀。画完了之后，唐玄宗对他的奇迹大为赞赏，居然一挥手赏赐给他马百匹田万顷。然则曹霸是真的想回家躺平啊，所以呢便面对天价赏赐仍然不为所动。为了留住人，唐玄宗也是拼了，他竟然封曹霸为左武卫将军。你要知道，左武卫是唐代16卫之一，主管皇城安保和朝会仪仗。让一个画家去给朝会做艺术设计倒还好说，现在让他去保护皇宫大内，这多少有点难为人吧。好在唐玄宗也不是真要曹霸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只是要把人留在身边，因此任命他的同时还赋予了他不履朝政的权利。说白了，这就是找个地方给他发工资吧。而到了宋代，也有不少的画师被授予了低级武官的职衔。那么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明朝画师给当锦衣卫也就没那么通了。而且锦衣卫呢是皇帝的心腹机构，在那里头任职，既能够凸显皇帝对这个画师的看重和优待，暗暗地抬了一把画师的地位，又使得画师名正言顺地拥有了出入皇宫、随侍在皇帝左右记录的权利。因此宫廷画师被授予锦衣卫的例子就越来越多。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明朝的宣德到弘治年间，光是在锦衣卫里头干到三品以上的画师就超过了30位。这么多身居高位的画师，他们的画作水平如何呀？是谁能够凭借画画干到锦衣卫的一把手呢？说了这么多呀，咱就挑选两位锦衣卫画师来聊聊。史书当中讲到了明代的绘画曾有林良吕
计天下无比的说法。巧了，这两位都在锦衣卫干过。林良，广州府南海县，也就是今天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自小聪明，花鸟水墨都是一绝。当时有个博政使名叫陈金，也非常喜欢绘画。为了验证自己的绘画技术，老陈曾经把自己临摹的画作拿出来骗人，说是名人所作，假的就是假的，这哪逃得过林良的慧眼呢？他看后挑出来了一大堆的毛病，那毒蛇功底也就甭提了。这一下可把陈金给惹毛了，恼羞成怒之下，博政使大人抄起了鞭子，就要给林良点颜色瞧瞧。结果呢，林良非但不慌，还对着陈金一通的白话，讲述自己绘画的本领。

陈金要当场验证，于是让人取来纸笔，让林良当场绘画。林良挥毫泼墨，没多会儿并宣告完成。陈金看后惊为天人，立刻把要揍他这事儿忘到脑后了。此后林良的名声越传越广，最终被推荐到了宫里，一度担任锦衣卫指挥镇抚，成为广东绘画史上第一个进入主流行列的画家。林良不仅是明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人，也是明代水墨写意派的开创者。放眼整个大明朝，他画的也算是独树一帜，对后世宫廷画家、职业画家、文人画家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说完了林良，咱们再来聊聊和他齐名的明代画家吕季。吕季是四明，也就是今天浙江宁波那片的人。吕季最开始画画的时候啊，学的是明朝宫廷画家边景昭的花鸟。吕季画工精妙，文采也相当不错，经常在画上提一首小诗。时间久了，他的画就进入了一个叫做袁中彻的人的视线当中。袁中彻一看之下，对吕季的潜力非常看好，认为他的画技更在边景昭之上，于是邀请吕季到自己家中，向他开放自己的收藏。那这位袁中彻的收藏有多牛呢？我们先说一例子您就明白了。清明上河图您知道吧，就是宋代张择端的那幅名画，当时就藏在袁中彻家中。吕季来到袁中彻家里，有了临摹许多唐宋名家大作的机会，因此他的画技逐步地修炼到了独步当时的程度。据说吕季在墙上画了一只母鸡，结果因为画得太惟妙惟肖，竟然引来了一只大公鸡，一直绕着画转来转去，许久都不愿离开。于是明宪宗成化年间，吕季被征召入京，并且得到皇帝赏识，一路干到了锦衣卫指挥使。听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说了，让画家进锦衣卫领工资也就罢了，锦衣卫指挥使那可是一把手啊，拿画笔的吕季能镇得住那群手握绣春刀的吗？这您就甭担心了，因为吕季这个锦衣卫指挥使其实依然是个挂名，和他同时期锦衣卫还有个指挥使名叫穆斌，这才是真正干活的。两位指挥使相安无事，吕季可以继续在绘画上深造。吕季不仅画术高超，为人也值得称道，他遵守礼法，很讲信义，擅长用绘画劝谏皇帝。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吕季的一幅寒雪山鸡图，画中描绘了一只山鸡独立于石上，在天寒地冻之中昂首挺胸的形象。古人认为鸡有五德，不是武术的武啊，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头上有冠，是文的象征，下面长着善于打斗的爪子，是武的象征，面对敌人敢于战斗，是勇的象征，看到食物呼唤同伴，是人的象征，每天准时鸣叫，从来不偷懒，是信的象征。吕季这幅图应当是表现文人，即便是身处逆境混沌，仍然坚贞不渝的寓意。吕季的用心得到了明宪宗、明孝宗两位皇帝的赞赏，而关于他的死亡时间，怎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呢？关于吕季去世的第一种说法是，他在明孝宗时撒手人寰。根据《两浙明贤录》记载，当时吕季生病，明孝宗十分关心，时不时的就派人前去打听一下。皇帝都如此关心了，能不引起其他官员的注意吗？必须要跟皇帝步调一致，所以探病的人络绎不绝。吕季心中非常感激，曾经说，陛下恩德浩大，臣危贱之身难以承受，只有以死相报了。

后来吕季果真病逝了。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吕季至少是活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据说明武宗即位之后，吕季还给他绘制了仁德殿前的双阙，武宗对绘画十分满意，便拉着吕季闲聊起来。他知道吕季是浙江人，便询问起他家乡的风光。吕季回答说，臣的故乡村前有水流环绕，有飞禽在水上嬉戏，这风景他乡很少能见到。听话听音儿，明武宗听出了吕季的思乡之情，特意给他批了假期，让吕季回乡。反正甭管采信哪种说法吧，咱都能看出吕季的确很受皇帝的赏识。明代甚至有人写诗说，吕季昔在献忠朝，指挥直入明光殿，金盘赐予出金银，罗臂天眼生顾盼。动动笔便有金盘赐金银，这生活听起来太让人羡慕。不过咱有一说一啊，明代的宫廷画家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在封建王朝，画师被视为给别人服务的职业，整体地位不高，皇帝往往看心情进行嘉奖和处罚。宫廷画师要是干不好，非但没有赏赐，还可能把老命给搭上。明初就有一个叫赵元的画家，被朱元璋叫去给贤者和有功名的人画像，结果因为画出的成品不合皇帝的旨意，直接被朱元璋杀了。真是应了那句话呀，伴君如伴虎啊。从这个角度想，皇家可真是史上最恐怖的家伙。而且宫廷画家担任锦衣卫的职务，虽然在客观上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但也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这些大人们觉得，咱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一群臭画画的也跟咱站在一个朝堂上，因此多次上书反对给画师们授以武职。明代万历《野获编》当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事儿，说有一个叫做徐子照的人，本来呢是考进士入的官场，后来呢既读书又发展手工艺，做了斜杠青年，因此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升任为光禄少卿。这事儿啊，竟然受到了整个文官群体的鄙视，大家伙都不耻与他为伍。咱今天再回看这些明朝的旧事儿，朝臣们的排挤未免显得有些狭隘。绘画并不是取悦他人的工具，也并非只能够作为作者一人感时抒怀。即便是遵循皇帝旨意命题创作的画家，也可以借由艺术的表现展现一个时代文人的思想风貌，完成对统治者的劝诫。在明代，锦衣卫一直存在，延续至1661年南明永历帝的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祥与掌卫使任子信于咒水之难被杀，才可以说是正式结束了长达290年的历史。清朝入关以后，仿效明朝制度，仍然设立锦衣卫。顺治二年，也就是公元1645年，改称銮仪卫。清朝的锦衣卫仅存在了一年。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嘿，朋友！
7: 嘿，朋友！
6: 嘿，朋友！
7: 嘿，朋友！
6: 嘿，朋友！
8: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6: 还是办公桌前？
8: 是步履匆匆，
6: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8: 现在
6: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8: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6: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8: 唤醒沉睡耳膜，
6: 注入满腹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

0: 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儿才周二，感觉一周才刚刚开始，但是这个代办清单怎么有一点点已经想让人按下暂停键了呢？确实啊，一到年底，这事情可能会尤其多，事情越多，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拖延的心理就会愈发的严重，因为有点想逃避，我不想干，有的时候总想着改变自己，今天我必须要把某某某件事情完成，却常卡在哎呀算了吧，一会儿再说吧，哎呀等一下，我现在手头还有事儿。所以很多时候啊，你会发现拖延这事儿吧，它可能也不是我们性格的缺陷，它只是一个需要懂我们的人，它需要有一个被读懂的心理信号。那今天就让我们试图找回能量，破解拖延。
1: 今年有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呢？你一定可以做你热爱的事情，你也一定可以跑赢昨天的自己。Come on，
2: 改变自己。

心理学家曾经说过，这拖延啊，往往不是懒，而是对于任务本身感觉到恐惧、厌倦或者说迷茫，像这种情绪它在不断地提示着你，然后你就有一点点不太想去完成，因为它有点像什么，像是电脑弹出来的警告窗口。那我们的第一个动作当然不是愤怒地去砸键盘了，或者说我就跟他对着干，我就不完成，那看你能怎么办。这个举动呢不反对，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面对拖延，我们不能愤怒，也不能跟他对着干，而是要读懂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拖延背后的一些信息。

很多拖延呢，是开始于我们内心一个过高的标准，比如说害怕自己完成的不够好，害怕自己准备的不够充分，害怕最后的结果好像配不上我最开始的付出，于是一拖再拖，因为我总是觉得没有准备好啊，用拖延去回避可能会出现的某些不完美。其实完成要比完美重要的多，先让事情发生，我们先去做，再让它变得更好，这可能是对待我们拖延的第一步。我要先要下手去做，在做中不断的去改变。

0: 是否会可怜我，可怜我，可怜着我。
1: 还有一种拖延呢，是被任务本身压垮的感觉。当一项工作看起来非常庞大复杂，令人望而生畏的时候，那我们本身的反应就是逃避，那拖延就成了暂时逃离这种窒息感的避难所。理解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面对拖延的关键不是硬扛，而是要学会如何分解压力。

拖延也会受到场景的限制，比如说缺乏外部监督的独处时刻，像在家办公、深夜赶工，当没有外在的眼睛去关注我们的时候，这最后提交时间似乎都变得温柔了，那这种自由反而就成为了拖延滋生的温床。我们需要主动地给自己创造一些结构。什么叫结构呢？比如说，我一定要明确我的工作时段，减少很多拖延的可能性。

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介绍一个拖延的头号敌人，那就是注意力。它会被无限切割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一条推送、一个弹窗，就能轻易地把我们从深度的工作状态所拽走。这个时候我们还真不是说在拖延任务，也不是说不想面对任务，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他有一点厌倦也好，迷茫也罢，或者感到恐惧，有点不想完成，都不是，而是我们自身在不停地去响应这个干扰。那我们识别好这个场景，那就意味着相对于专注力这个事情，要有意识地去保护。比如说在特定的时间我必须要完成某件事情的情况之下，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手机设置成勿扰模式，或者说在相对比较嘈杂的办公室的环境之中呢，我找到一个相对安静的会议室去完成这一项工作，让我自己在整个这一段时间当中专注地沉浸式地去完成某项工作。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2: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 好，一会儿见啊。
2: 哟，等半天了吧？
3: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2: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3: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2: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3: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2: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3: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2: 明白了，
3: 走吧，吃饭去。
2: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3: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有时候的拖延呢，和我们的情绪也是有关的，像周期性的动力低谷，比如说出完了一个长差之后，本身你就处在了一个身心俱疲的状态，或者说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多多少少我们上班会有一些这个节后综合征啊，或者说我昼夜颠倒的这个频率，我现在的时差还没有太倒腾过来呀。从放松的状态切换到紧张的频道，本身它就会比较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那这个时候的拖延它反而像是一种心理缓冲。那我们不妨接纳这种状态，然后用一个极小的、极愉快的，或者说门槛极低的任务作为我们的身体启动开关，可能会很有效。

认识了敌人，也看清了战场，现在是时候拿出来方法去对应我们的拖延了。那我拿出来的第一件秘密武器呢，我自称它为五分钟魔法，就是你对待你任何不想开始的任务，告诉自己我只做五分钟，那五分钟之后不管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哪怕说是我就是不想做了， OK， 我可以随时停下。那神奇的地方就在这儿了，一旦您开始启动

惯性往往就会推着你继续走下去。所以关键在于开始去做，把这个开始的动作的门槛给它降低降低再降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开始也没有那么难，因为你心里会给自己一个信号，没关系没关系，五分钟之后就会结束了。那可能五分钟之后呢，您反而就能沉浸其中了。

第三件对抗拖延的武器，我觉得是比较经典，但是非常有效，那就是番茄工作法。设定25分钟的专注时间，搭配5分钟的彻底休息时间。比如说，在这个期间，可以设置一首歌，设置为一个较为轻快节奏的歌曲，它就像是你一个专属的计时器，能够帮你建立起来工作的节奏感。把宏大的时间块变成了一个一个可以征服的小单元，那您不妨打开自己的私藏歌。

担。那当然也分每个人的工作习惯，有一些呢可能是动感的节奏有可能把您的思绪拉跑，那您不妨可以设置一下专属的轻音乐学习时光，您可以打开音乐的 APP 去搜索学习、专注等等关键词，上面呢就会给您推荐一些节奏缓慢、节奏舒缓的歌曲，能够帮您更快地沉浸任务本身。

所以应对拖延本质上是一场与自我的合作，它不在于严厉的批判，而在于智慧的洞察，巧妙的拆。

解以及及时的鼓励。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拿回来面对时间的掌控权，扎实地活在每一个当下，然后走向那个更好的未来的自己。感谢各位今天的专注陪伴，我是一丹，这里是朝九新生代，也祝您拥有一个高效从容由自己掌控的每一天。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夜空

0: 暗埋怨自己。突然楼上传来一丝响动，墙边细细分辨，发觉声音竟然是从方若愚房间里传出来的。高大侠光着脚溜出自己的房间，到厨房摸到菜刀，蹑手蹑脚地上了楼。二楼方若愚的房间里，他正背对着门口，侧耳听着收音机，俯身在白纸上记录着什么。房门突然被撞开，高大侠横刀立身门前，披头散发的模样宛如女鬼附体。
1: 你又要干什么？
2: 举起手，别动。
1: 我什么都没干。
2: 没干？桌上的证据都在。傅家庄，
3: 怎么了？
2: 万瞎子，我可算是揪住了狐狸尾巴。你看看，他在这接收特务情报。
3: 方科长是在听收音机啊？
4: 这就是个收音机，姐，你能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吗？
2: 你闭嘴吧。我能不知道这是收音机吗？他这是在收听敌台，在接收情报。他听个电台用耳朵听就行了，用笔记什么？
1: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2: 都这时候了，你还能笑出来？不愧是老姨父，还真沉得住气。
3: 我看看，这是方科长刚刚记下的。
1: 如假包换，墨迹还没干，你们就冲进来了。
5: 淡黄色的，像大肚山板似的云片，在新切尔卡斯克上空静静地飘移。在淡黄云片上面的蓝色高空中，正对着闪闪发光的教堂圆顶，一动不动地高悬着一片灰色的，像乱蓬蓬的卷毛羊皮似的乌云。这片乌云的长尾巴像起伏的波浪一样延伸下来，在克里维扬斯克镇上空泛着粉红色的霞光。
3: 静静的顿河，
1: 你知道？
3: 我不光知道，还读过，只可惜我只读全了前三部，第四部还没读完。方科长记得这应该是第四部吧？
1: 是，没想到副处长也喜欢苏联小说。
3: 不瞒你说，会记住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维奇·肖洛霍夫这个名字，我好一顿背。
2: 傅家庄，你这嘀哩咕噜一串一串的，说的是谁呀？干嘛的？
3: 这位肖洛霍夫啊，是苏联一位著名作家的名字，代表作呢，就是收音机里播着的小说《静静的顿河》。
2: 什么小说大说的？赶紧抓人才是正说。
3: 大侠，方科长收听的不是什么敌台，是我们大连的广播电台，记下的也不是什么情报，而是小说的精彩片段。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要是听个广播还能有刺啦刺啦的声音，还用像做贼似的偷着听？
1: 刺啦刺啦的声音是因为我在找波段，至于小声听，我是怕大了影响你们休息。
3: 这是一场误会，希望方科长能谅解。
1: 我理解，干你们这行的敏感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3: 大侠，你误会了方科长，快道个歉。
2: 鬼才跟他道歉。
1: 算了，我让高小姐误会的事情太多了，狮子多了已经不咬人了。
2: 你说谁是狮子？
1: 对不起啊，我的意思是说呢，我记住了孔子的话，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为君子惑。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很简单，孔子说，人家不了解我，我不生气，这不正是君子吗？高小姐，我们之间一再误会，是因为你不了解我。
2: 你说错了，就因为我太了解你了，你才怕我。这一回，孔子没有约对。
4: 姐，你讲不讲道理啊？
2: 跟晚霞子用不着讲道理。
3: 没想到方科长对苏联文学这么有兴趣，我这也算是觅到了知音啊。
0: 方若愚也有些兴奋，倘若能与公安局高层建立稳定的友谊，对于潜伏工作必然是大有帮助的，届时高大侠的怀疑也就变得不足为惧了。
1: 如果副处长不忙的话，能坐下来交流一下吗？
3: 少平，材料基本写完了，改动大的地方再誊写一份，我和方科长唠唠嗑。
4: 好。
1: 副处长请坐。不瞒副处长，我以前一直有个狭隘的偏见，总以为贵党的同志闹革命有一套，没想到还有像副处长这样痴迷于文学的人才。
3: 方科长客气了，不过你之前这个认识确实是狭隘了一些。我们党历来不缺大知识分子，像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李达，还有我们的毛泽东毛主席。
1: 副处长说的是啊，毛先生的《沁园春·雪》我拜读过无数次，那可真是气吞山河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
3: 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6: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王爷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0: 哼，高大侠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屋里，重重地躺回床上生闷气，随即楼上爆发出一阵豪迈的欢笑声。高大侠哼了一声，气呼呼地翻了个身，令床铺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他用枕头盖住了脑袋，这欢笑声在他听来是格外的令人心烦。阵云四起，夜色变得越发阴沉，水房里甄京戏正在洗衣板上卖力地搓洗着衣服。
7: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崭新的晨曦。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雪落无声，谢华良。我对无声飘落的雪有着一种无言的敬畏。在我看来，无声的雪要比暴风雨神秘可怕的多。或许雪无声的飘落，就像生命的降临或离去，让人在猛然回首时惊讶不已。雪花无声地从天空飘落下来，父亲背着包裹走进了雪里，他是去北大荒看望爷爷奶奶。每年的这个时候，父亲都要背着一捆旱烟和一袋豆包去一趟北大荒看望爷爷奶奶。我趴在窗台上哈哧哈哧地吹化一块玻璃，看着父亲一点一点地走进雪里，然后我的眼前就迷迷茫茫一片，除了无声飘落的雪，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脑子里突然之间就蹦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雪越下越大，把我们的房屋，把我的父亲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埋了起来。我们只好像田鼠一样从雪里打个洞钻出来，再从别的洞口钻进去，到邻居家串门。我被自己这个美妙的想法逗得哈哈大笑。我真是一个不懂忧愁和悲伤的傻孩子。父亲无声无息地走进雪里，我竟然还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傻笑，我竟然连一点预感都没有。笑过之后，我还有一些嫉妒父亲。走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就可以坐上汽车，接着还可以坐上火车。后来想到父亲到北大荒看望了爷爷奶奶，或许能够带了糖果和新袜子回来，我们就可以欢天喜地地过新年，我的心里才舒服一些。可是第二天，父亲却被一辆马车拉了回来，他直挺挺地躺在车上，旁边放着那捆旱烟和那袋豆包。雪花仍在无声地飘落着，父亲一动不动，好像真的等着大雪把它埋起来。父亲不知道冷了，也听不见我们的哭声和叫声，他死了。父亲死了，他坐的汽车出了车祸，还没来得及坐上火车，还没来得及把旱烟和豆包送给爷爷奶奶，就死了。我的几个叔叔和姑姑瞒着爷爷奶奶从北大荒赶过来参加父亲的葬礼，他们都哭红了眼睛，哭哑了嗓子，有几次哭着哭着还紧紧地把我抱住，更悲伤地哭下去。我感到了父亲的死对我来说是一件极为悲痛的事儿。

亲就埋在了冰天雪地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像田鼠似的打个洞钻出来，回到家里串门。我当然还无法理解父亲的死对于爷爷奶奶的打击。大人们皱着眉头商量如何瞒住爷爷奶奶。我知道爷爷奶奶并不糊涂，如果他们糊涂一些，事情可能就好办。我觉得父亲确实是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小叔把双手插进头发里，痛苦地说，这可怎么回北大荒去？回去了可怎么跟两个老人交代？小叔那时刚成家不久，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在我的面前可能是个大人，可在爷爷奶奶面前又是个孩子。我觉得小叔真是可怜，于是我挺了挺脖子，咽下一口唾沫，说，要不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北大荒，我去跟爷爷奶奶说。大人们吓了一跳，愣愣地盯着我问，你去说什么？你怎么去说？我说，我就说我的爸爸没死，他真的没死，他还活着，这不他让我替他来看看你们。大人们盯着我，互相传递着苦笑，突然就都哭了起来，哭成了一团。不知道我的哪句话感动了我的叔叔和姑姑，他们居然同意带我去北大荒。当然他们并不放心我，反反复复地让我练习了许多遍。见到爷爷奶奶第一句话怎么说，应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如果爷爷奶奶这样问了该怎么回答，那样问了我又应该怎么去回答。雪花无声地从天空飘落下来，我和我的叔叔姑姑背了那两袋旱烟和豆包走进了雪里。天很冷，我却走出了汗，我不用叔叔和姑姑背，我要自己走。我在雪地里摔了几个跟头，但我爬起来继续走，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支撑着我，但我又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力量。汽车里很挤，挤得像个闷罐，我大汗淋漓，想起父亲每次都要这样在车里活受罪，我却在家里以为他是在享福，觉得真是对不起他老人家。火车咣当咣当地来了，随着人流呼爹喊娘地挤上去，却早没了座位。迷迷糊糊地靠在大人腿上，看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倒真的觉得我被大雪埋没了，正在拼命地往外打洞，拼命地往外钻。我突然间就有了一种感慨，觉得人的生命真的是太脆弱了，真是太不可捉摸了。就这样，我来到了北大荒。爷爷奶奶惊讶地看着我，那种惊讶既让我感到陌生，又让我感到亲切。我知道我是来安慰爷爷奶奶的，但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爷爷奶奶突然拉住我，亲热的让我有些招架不住，叔叔和姑姑就趁机在一旁打哈凑去，屋里屋外顿时就充满了一片欢笑声。爷爷说，好了，你们不是说出去买老牛吗？小叔愣了愣，赶紧说，是呀，这不给您带回了一头小牛吗？大家都看着我，不很自然地笑。爷爷一直抿着嘴儿，我看不出他是不是在笑。

小叔把我们背去的旱烟打开，对爷爷说，这是我大哥让我们给您带来的。爷爷并不作声，用手捏了点旱烟在手心上碾碎，又轻轻地抖在一块纸上，慢慢地卷了。姑姑忙找了火柴递给我，我给爷爷点上烟，爷爷的手有点抖，烟雾笼罩了爷爷的脸。爷爷呛了一下，咳嗽着说，好烟，有劲儿。却拉了小叔一把，

外走去。小叔一个机灵，慌乱地扫了我一眼，低下头跟在了爷爷身后。我的心陡然一紧。来到屋外，看见爷爷带着小叔径直走进了仓库。砰的一声，仓房的门重重地关上了。我愣了愣，鼓起勇气跟到了仓房前。仓房里很黑，我贴在门上往里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你跟我说实话，我听见爷爷说，是不是你大哥出了什么事儿？没有。小叔的声音。没有？你以为我老糊涂了？我聋了哑了，脑袋不转弯了，是不是？爹，啪一记耳光。我听见小叔扑通一下跪到了地上。爹，你可要挺住啊。啪又是一记耳光。你们不让你妈知道就行了。爷爷吼了起来，干嘛还瞒着我？干嘛不让我去见你大哥最后一面？爷爷哭了，他什么都知道了。我心里突然对小叔生气，太不坚强了，两个耳光就什么都打出来了，不让我说，你怎么啥都说了？哐当一声，我推开了仓房的门，爷爷和小叔傻傻地盯着我。爷爷突然用手抹了一把脸，指着跪在地上的小叔说，还不快起来，这孩子这么老远来了，你这个当叔叔的也不知道去给买点鞭炮，还有几天就过年了，这点小事还用我操心吗？爷爷的脾气越来越大了，他动不动就发火，但对奶奶和我例外。奶奶经常唠唠叨叨地说他几句，他也不还嘴，只是埋下头去抽旱烟。他见了我也总是要挤出一点笑，或者轻轻摸摸我的头，可我却总不太敢去靠近他。后来爷爷就经常把自己关进仓房里，我只远远地看着仓房的门，更不敢靠近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爷爷，他什么都知道了，他又比我大了那么多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正月十五那天，爷爷突然病倒了，他把兜里的零钱都给了我，让我去买花炮放。看着爷爷那突然间就变白的头发，仿佛是落了一层雪，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爷爷晃晃头，不让我哭。这样，在父亲去世一个多月后，爷爷又离开了我，离开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爷爷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奶奶和我，他留下嘱托，让我留下来陪奶奶，并一再叮嘱，坚决不能把父亲的事儿告诉奶奶。雪花轻飘，慢悠悠地从天上落下来，一点声息都没有，但在我的心里却轰然作响。我记忆中的父亲和爷爷是那么的坚强，可他们却都悄然离去，融化在泥土里，根本无法像田鼠一样钻出来。我们谁也不敢在奶奶面前提起父亲的事儿。好在爷爷去世后，奶奶就变得糊涂起来。开始她还偶尔提一提父亲，说说父亲小时候的事儿，或者骂骂父亲没有良心，过年过节也不来，爷爷死了她也不来。后来他就干脆什么也不提了，他什么也不提，我们当然更不会去提。每天吃了饭，奶奶要么睡上一觉，要么就让我牵着她的手到外面走走。她越来越离不开我了，甚至一会儿功夫看不见我，就要发疯似的找我。奶奶变成了一个没心没肺的老小孩，这既让我的心里

有些难过，又让我们活着的人都偷偷舒了一口气。奶奶就这样快乐无忧地活了下来，我们也就暗自庆幸，跟着快乐无忧地活着。一晃18年过去了，去年冬天，一个很平常的日子，92岁高龄的奶奶突然得了病，大家忙着要送她去医院，她却摆了摆手说：“没用了，我这回是真的不行了，你们就别费事儿了。”我们都惊讶地看着她，几个很有经验的老人在一旁商量，是不是把我父亲的事告诉他，免得到了那边母子不相认。奶奶招着手让我们都围过去，她笑了一下，平静地说：“什么都不用瞒我了，有些事儿我其实早就知道了。”奶奶说着慢慢合上眼睛，泪水从她的眼角流淌下来。奶奶，我扑过去跪在她的身旁，呼啦一下周围的人都跪下了。天上的雪花这时又飘洒下来，无声无息地飘洒着，似一曲沉静的生命挽歌，更似一段热情洋溢的生命礼赞。我扬起脸接住天上的雪花，但雪花落到我的脸上就化了，那雪花就一直化到我的心里，融合在我的血液中。眨眼之间，大地上一片银白。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雪落无声》，作者谢华良，我是豆豆。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0: 坚持不下去。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讲咸水鱼能在淡水中生存吗？海水的含盐量比咸水鱼高，为了减少体内水分排出，咸水鱼很少排尿，否则啊，咸水鱼体内的水分一旦流失，它们的含盐量便会随之大大增高。相反呢，江河湖泊中的淡水的含盐量比淡水鱼还低，淡水鱼需要多多排尿，因为淡水鱼的含盐量比淡水的含盐量高，淡水会大量进入鱼的身体，如果不及时排尿，它们的身体就会极度膨胀。那么把咸水鱼放入淡水中会怎么样呢？豆豆姐姐首先来给小朋友讲一下什么是渗透现象。如果把原本生活在咸水里的鱼放入淡水里，鱼会全身膨胀后死亡。那如果把原本生活在淡水里的鱼放入咸水里，鱼就会因脱水而死，这都是渗透现象导致的。所谓的渗透现象，是指水会由高浓度处向低浓度处流动，也就是说，将淡水

水放入咸水里时，两种水会变得一样咸。把盐撒在白菜或者是黄瓜上，放置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白菜和黄瓜就会脱水，这也是渗透现象。盐将白菜和黄瓜里的水分吸出来了。那我们接着来说，那如果把咸水鱼放入淡水中会怎么样呢？咸水鱼的含盐量比淡水高，咸水鱼一旦进入淡水中，淡水会快速进入它们体内，加上咸水鱼排尿较少，它们的身体就会迅速膨胀，直至死亡。如果将淡水鱼放入大海中，它们也会死亡，因为海水的含盐量比淡水鱼高，会将淡水鱼体内的水分吸走，加上淡水鱼排尿较多，所以它们很快就会因为脱水而死了。那有一些鱼在淡水和咸水中都可以生存，比如鲑鱼、香鱼，它们会调整体内的含盐量，就算是在河溪中孵化，后来再到大海中生活也没有任何问题。小朋友们，你听明白了吗？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呢，咱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四集。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吃过早餐后，雷梦拉准备上学了。这时候妈妈走过来说，记着宝贝儿，你要对威拉珍友好一点儿。昆比夫人说着，把雷梦拉的饭盒递给她。唉，大人们又忘了，孩子们最讨厌听到这种话了。雷梦拉做了个鬼脸，嘟囔着说，妈妈，你非得每天早晨都说一遍吗？

0: 他的心里不禁有点小气愤。在内心深处啊，雷梦拉藏着一个秘密，他有时真想要吓唬一下薇拉珍。好的好的，宝贝儿，我尽量记着。昆比太太笑了一下，宝贝儿，我知道这不容易。他吻了一下雷梦拉。好了，我亲爱的孩子，打起精神，赶紧跑去车站吧，否则你要错过校车啦。做昆比家的三年级学生，比雷梦拉想象的要难得多。在家里，爸爸总是一脸疲惫，行色匆匆，要不就是在餐桌上学习。这个时候，谁也别想看电视，因为那会打扰到他。在学校，他还是不能确定自己对威利太太的感觉。雷梦拉在小学一年级时就发现，喜欢一个老师很重要。还有，即使家人能理解他，雷梦拉还是很惧怕在豪伊家与肯普太太和薇拉珍一起相处的时光。这些呢，都是上三年级的坏处。其实呢，也有好的地方。雷梦拉喜欢坐校车去上学，也喜欢与校园猩猩斗智斗勇。接着，在第二个星期，三年级又显现出另一个优点。就在即将开始每周一次的图书馆活动之前，威利太太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天要进行持续默读。虽然不知道持续默读四个字的意思，但是雷梦拉喜欢他们的发音，听上去很重要。威利太太继续说道，也就是说，每天午餐后，我们都要坐在座位上默读自己从图书馆选的书。
1: 侦探小说也可以吗？
0: 有人问。可以，威利太太说。
1: 要写读书报告吗？
0: 一个爱问问题的孩子问道。
2: 持续默读不需要写读书报告，
0: 威利太太向全班同学保证，然后她接着说，
2: 我觉得持续默读听起来不怎么有趣，我们呢可以给它起个别的名字。
0: 说到这里，她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写字母D E A R， 并指着他们大声说道，
2: 有谁能猜出这几个字母代表什么？
0: 全班同学都在认真地思考着。
1: Do everything all right， 把一切都做好，
0: 有人说。
2: 这个想法不错，但还不是正确答案。
1: Don't eat reader， 不要吃掉一个读者，
0: 校园猩猩试着说。威利太太笑了笑，让他继续猜。雷梦拉边想边盯着窗外的蓝天、树梢和远方的胡德山。胡德山的山顶被白雪覆盖着，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被舔过的蛋筒冰淇淋。
1: D 可以是 drop 丢下，
0: R 可以代表 run 跑。
1: drop everything and run， 丢下一切开始跑，
0: 雷梦拉脱口而出。威利太太看来不是那种期望每个同学都先举手再发言的老师，她笑着说，
2: 非常接近，雷梦拉，不过你忘了我们是在讨论阅读吗？
1: Drop everything and read， 丢下一切开始阅读，
0: 全班同学齐声说道。雷梦拉感到很傻，他本来可以自己想到答案的。雷梦拉还是更喜欢持续默读这个说法，因为这样听上去更专业。每当大家要丢下一切开始阅读的时候，雷梦拉就会静静地坐在一旁进行他的持续默读。能在学校里一个人待着实在是太惬意了。读书的时候，他不用把书藏到书桌下面，也不用拿一本大书挡着看，他用不着把书中的生词列出来，要么跳过，要么连猜带蒙就行了。维里太太也没有要求大家写读书概要，所以雷梦拉不需要挑特别简单的书来读。要是现在威利太太再允许他随意画画，那学校就算得上是天堂了。是的，持续默读的确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放学后，雷梦拉和豪伊在回家的路上一直都在讨论这件事。到了豪伊家，他们看到豪伊在西达小学刚认识的两个新朋友，他们正推着自行车等在那里。雷梦拉坐在豪伊家门口的台阶上，双臂环抱着自己的膝盖，身边放着持续默读时看的那本童话书。他充满渴望地看着男孩子们的两辆自行车。这时豪伊也推着他的自行车从车库里走了出来。豪伊很善良，他和雷梦拉又是朋友，就问道，雷梦拉，你想不想骑我的自行车到那个转角再骑回来？他当然想啊，雷梦拉跳了起来，满心期待去骑那么一圈。
1: 就一次哦，
0: 豪伊说。雷梦拉赶紧爬上了自行车的车座，在三个男孩子的默默注视下，摇摇晃晃地骑向那个拐角，并没有摔下来。虽然下车转弯的动作看起来有些尴尬，但是回程就简单多了，至少他晃得没有那么厉害了。下车的时候，他还设法让自己显得很熟练。我只是需要多多练习，雷梦拉心想。豪伊接过自行车，和他的两个朋友骑车走了，留下雷梦拉一个人无事可做。他只能拿起书，回到屋里去找薇拉珍。

0: 小朋友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生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发生了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应急故事《洪水来了，危险》。
1: 大雨一连下了好几天，现在还在哗哗地下着。学校的教室里，大家都在认真上课，只有豆豆悄悄拿出一张美食宣传单，看着上面的炸鸡，想着下课以后该怎样混出校门去买大鸡排吃。
2: 马上就是大课间了，大鸡排应该的点，我可要尝尝。
1: 下课了，豆豆拿起雨伞准备离开教室，小美好奇地拦住他。
3: 豆豆，这么大的雨，你要去哪儿啊？
2: 大鸡排。不，我去买笔芯。
3: 真的是买笔芯吗？不管买啥都别去了，外面都积水了。
2: 放心吧，就在学校边上。
1: 这时候吉吉侠直升机正冒着大雨在城市上空巡逻，他看着流过城市的河流，发现水位上涨了好多。
4: 连着下好几天雨了，今天雨更大，情况不妙啊，是不是涨了这么多啊？不好，水位超警戒了，我得马上通知大家防洪。
1: 课间休息的时候，平平发现豆豆不见了。
3: 豆豆呢？那个馋猫肯定是打着买笔芯的名义出去买吃的了。
1: 就在这时，教室里的广播传出校长的声音。
5: 接通知，刚刚收到洪水预警，快到河水位暴涨，随时可能发生溃堤，大家不要惊慌，请保持指挥，有事向高楼处转移。
2: 哇，要发大水了，我还没见过呢。
6: 我要回家，太可怕了。
1: 这时班主任老师走进了教室。
7: 同学们别慌，咱们一楼的同学也赶紧向三楼转移，来快排好队。
8: 坏了，豆豆还在外面。
3: 哎呀，老师，
1: 豆豆在哪儿呢？原来他真的跑到小吃街去买大鸡排了。这会儿他正一边吃着手里的鸡排，一边打着雨伞冒着大雨往回走呢。这条街离河堤很近，地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脚面，两边很多店铺都已经关门了。
2: 真香啊。
1: 突然前方的小街里湍急的水流冲了出来。
2: 哦，怎么突然这么多水？
1: 豆豆有点紧张了，他开始趟着水跑起来，而学校里的同学们已经转移到高楼层的安全地带。小美、平平和班主任在教室外走廊的窗前焦急地向外远方张望着。校园里、街道上，地面的积水在不断上升，水已经把教学楼门口的台阶淹没了。老师们在楼门口垒起了防洪沙袋，阻止洪水灌进楼里。
8: 哎呀，怎么还不来呀？
7: 我们刚发出求救信息，肯定正往这儿赶呢。
1: 这时吉吉侠直升机飞了过来。
3: 来了来了，吉吉侠。
1: 吉吉侠降落在三层的平台上，来到大家面前。
4: 大家还好吗？
7: 吉吉侠，同学们都转移到了高楼层，目前很安全，但豆豆跑到学校外面去了，大概在小吃街附近。
4: 啊，那太危险了，我马上去找他。
1: 吉吉侠立刻冲进大雨里去寻找豆豆了。这时还在街上的豆豆真是遇到了大麻烦，他慌张地在水中奔跑着，雨伞早就不知丢到哪去了。
2: 救命啊！洪水怎么追着我呀？
1: 街上的水越来越深，也越来越急，都已经没到他的腰了。突然一股更大的洪流从街道一个岔路口冲了出来，豆豆躲闪不及，被洪水击倒，卷入洪流之中。洪水立刻没过了豆豆，他随着洪水不停地一起一伏。
2: 啊，救命啊！
1: 豆豆挥动着胳膊乱抓乱拽，幸好抓住一只塑料桶，他才飘了起来。
2: 救命啊！
1: 吉吉侠直升机在空中搜寻着，洪水已经灌进了道路，水面漂浮着很多杂物。吉吉侠发现了洪水中的豆豆。
2: 救命啊！
1: 就在离豆豆不远的前方，有一根快要断裂的电线杆，眼看就要折断砸到水里的豆豆了。
4: 豆豆，危险！
1: 吉吉侠立刻俯冲下去，伸长双手一下捞起水里的豆豆，带他离开了水面。豆豆得救了。 他终于回到了学校，见到了老师和同学们。豆豆紧紧抱着吉吉侠，哭着说：“
2: 谢谢吉吉侠。”
4: 好了，你没受伤就好。
3: 怎么样，大鸡排好吃吗？
2: 我被鸡排害惨了，外面好可怕，再也不在下大雨的时候乱跑了。
9: 这可不光是大雨，是发大水啊，豆豆。
4: 长时间的强降雨很可能引发洪水。洪水来时，如果大家正在学校上课，一定要听老师指挥，不要慌张，不要大喊大叫，要有秩序地向高处转移，千万不要独自涉水回家。
2: 洪水超级快，嗖的一下就涨了起来，太吓人了。
4: 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水涨得很快，到了腰部，就千万不要冒险趟水了，得赶紧就近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等又高又稳固的地方，暂时避险。发现救援人员靠近时，还要挥动鲜艳的衣服或利用哨子等能发出声音的东西求救。但是千万别把电线杆、高压电塔当成避险的地方，转移时也得绕开它们走。要是发现电线杆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更不能接近，当心触电。
2: 电线杆也可怕，
4: 万一有人像豆豆一样不幸被卷进洪水，也先别慌，要尽量抓住身边能漂浮的东西让自己浮起来，再看看周围有没有又高又稳固的地方可以暂时避险。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刚才说的哦，洪水来了能救命呢。
2: 我们记住了。

小朋友们，下大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洪准备，尽量不要出门。一旦遇到洪水，一定要听从老师和家长的指挥，到高的地方等待救援。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张子燕报道。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启幕，顺义区3000余名考生奔赴考场，以12载寒窗沉淀，执笔书写青春答卷，全程同心护航，为追梦学子送上满满祝福。晨光破晓，送考车队陆续抵达考点，少年们步履从容，有序入场。历经无数个披星戴月的苦读岁月，昔日伏案勤学的汗水，化作此刻奔赴考场的笃定。考生们眼中藏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凌云志向，迎着朝阳踏入考场。考点之外，暖意融融，处处饱含牵挂与祝福。身着红衣的老师们早早等候，一个个温暖拥抱，一次次有力击掌，将叮嘱与期盼化作前行力量。不少家长守候常伴，祝福孩子旗开得胜。师长的期许，家人的惦念，同窗之间相互鼓劲，简单的一句加油，是并肩奋斗的滚烫情谊，细碎温情汇聚成考场外动人的风景线。高考从不是孤军奋战，顺义全链条守护平安高考，用一座城的温情筑牢学子逐梦的坚实港湾。交警定点值守，疏导交通，维护秩序，志愿者文明引导员暖心陪伴，各职能部门统筹部署，搭建遮阳休息区，做好应急保障。考场内学子奋笔疾书，考场外无数身影默默坚守，点点微光汇聚成守护梦想的星河。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所有日夜耕耘终有回响。愿考生们沉着落笔，从容应答，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顺义区马坡镇庙圈村小广场一派热闹景象，村民牵着自家的爱犬陆续赶来，在疫苗注射点旁，兽医一边安抚紧张的小狗，一边快速完成消毒注射，不到2分钟便完成了犬只免疫。村民张先生说，去年就赶上在家门口接种疫苗，今年看到微信群通知就来了，少跑了5-6里地。随后他将免疫标识挂在爱犬胸前。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王帅说，狂犬病可防可控不可治，一旦人或动物感染，致死率几乎100%，给爱犬定期接种疫苗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办法。按照规定，满3月龄的犬只必须接种狂犬病疫苗，此后每年加强免疫一次。顺义区采取集中免疫加定点全年免疫双轨制，各镇街定期把免疫服务送到村居，市民也可通过北京时间 APP 搜索爱宠，进入爱宠频道一键查询，预约全区定点免疫单位，就近补种，做到应免尽免。针打完了，但守护不能停。工作人员边登记边叮嘱村民，接种前要确保犬只健康，处于怀孕或术后恢复期的犬只要暂缓，到场牵好绳，大型犬戴好嘴套，接种后一定要保管好免疫证明，这既是犬只的健康档案，也是文明养犬的身份证。顺义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一分队副分队长李威介绍，今年4月，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上线全国职业兽医与动物诊疗机构信息查询平台，直击宠物看病难、进院难、维权难痛点。平台用法简单，登录中国兽医网，在首页综合查询栏目中选择职业兽医与动物诊疗机构，点击职业兽医查询，兽医是否持证、备案状态清晰可见，点击动物诊疗机构查询，许可证号、有效期、许可范围一目了然，几步就能识别无证黑诊所。李威特别提醒，到院之后可以先查询价目表或询问相关负责人，将收费标准核对好后再进行诊疗，就诊时可以核对兽医胸牌与平台信息是否一致。免疫服务送到家，诊疗监管同样不能缺位，执法人员聚焦宠物医院，围绕职业兽医人员资质、处方开具、安全用药、医疗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环节，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查。从家门口接种到指尖上核验， 再到常态化执法监管。顺义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正联手把狂犬病防控链条越拉越实。当免疫标识查询平台与严格监管共同构成多重保障，人与宠物的安全防线才得以构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鲍雨涵报道，在顺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风雨无阻，穿梭在大街小巷，他们争分夺秒，只为把热乎的饭菜、急用的快件送到你手上。但是喝水如厕、吃饭修车，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却是他们每天最真实的急难愁盼。如今空港街道有张连心卡，9.9元的热乎饭，免费的修车打气，随时能进的爱心厕所，一张小卡片全给骑手安排好了。下午1:30，记者在空港街道老年餐厅看到几名刚送完午高峰订单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在店内出示了一张小卡片，花9.9元打了一份热乎的套餐，一荤两素加一份主食。快递员贾静茹说，以前这个点要么没空吃，要么在路边凑合一口，现在花不到10元吃顿热乎饭，还能歇歇脚，挺好。在辖区的爱马车行，一名骑手推着有点亏气的电动自行车过来，同样出示了小卡片，师傅二话不说，拿起气泵，几十秒就打好了气。看骑手赶时间，师傅又顺手用检测仪快速帮他测了电池健康度，没问题，放心跑，骑手连声道谢。这些贴心便捷的暖心服务均来自于三山新兴家园社区最新推出的暖心服务机制。5月22日，社区开展社商共建暖心活动，而那张小小的连心卡正是这场行动的金钥匙，不仅为新就业群体送出了实打实的优惠，更搭建起一座双向奔赴的连心桥，让奔波在路上的烦心事变成了暖心事。活动现场首批全心全意连心卡发放到外卖骑手、快递员手中，同时社区为辖区餐饮、理发、维修等商户代表授予首批爱心共建单位牌匾。这张卡不仅是优惠卡，更是一张服务卡、暖心卡，持卡骑手在合作商户可以享受专属优惠和贴心服务。当天，空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在现场与新就业群体签下了家庭医生协议，还进行了义诊、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一名小哥撸起袖子量完血压，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平时忙得连医院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没想到医生主动找上门了。被温柔以待的骑手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反哺社区。31名骑手化身社区移动网格员，一旦发现安全隐患，便会第一时间拍照上传至社区群。一直以来，空港街道始终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持续以心暖心。从双语课堂破解沟通难题，到急救培训筑牢安全防线，再到咖啡品鉴舒缓压力，一系列小而美的暖心举措，精准破解急难愁盼。顺义正用实际行动告诉每一位奋斗者，这里不仅是你们奋斗的热土，更是你们信得过、靠得住的第二故乡。记者鲍雨涵报道，初夏6月，万物尽秀，顺义再次迎来会展时间。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将迎来一场接一场的行业盛事与活力赛事。从时尚潮流到硬核工业，从活力体育到全球供应链，一座城的热度往往就藏在一场场人潮涌动的展馆里。这个6月，来顺义去现场感受产业发展的强劲脉搏。 CIME 2026第11届中国国际矿业展览会，时间6月10日至12日，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面积约3万平方米。看点国际矿业领域极具影响力与知名度的专业展会之一，参展范围包含地质矿山勘探技术装备、采矿技术装备、矿物加工设备、矿山安全设备等。同期将举办第6届中外矿山产业链发展论坛。2026年北京基建联赛第2站，时间6月13日至14日，地点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多功能厅。看点覆盖全年龄段与男女各舰种。赛事专业规范，全新积分制度亮点十足。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时间6月22日至26日，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面积超12万平方米。看点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展会采用六链一展区布局。六链指数字科技含 AI 专区，先进制造含低空经济、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产业链展区。一展区指供应链服务展区，覆盖了全产业生态。2026中国全敏捷锦标赛，时间6月26日至28日，地点首都国际会展中心 B1 展厅。看点作为国内规格最高、公信力最强的全敏捷顶级盛会之一，此次携手国际裁判团队，标志着赛事国际化进程迈入新阶段，推动国内全敏捷运动标准化、专业化发展，搭建中外犬运动文化交流桥梁。温馨提示，展会活动具体安排可能动态调整，建议您关注各展会官方平台获取最新信息。看完展会别急着走，顺义还为展商和观众准备了一份专属福利，空港街道牵头组建优享联盟，并升级了漫游图记消费地图小程序，展商游客可通过以下方式申领专属权益卡：一、微信搜索漫游图记小程序；二、点击左下角菜单选项进入优享权益卡模块；三、截屏保存页面即完成申领。在联盟合作商户店内张贴空港街道优享联盟会享成员单位标识消费时，出示权益卡截屏即可享受专属优惠及增值服务。小程序已按餐饮、零售、休闲、综合住宿五大品类陈列商户信息，并支持双语切换，方便外籍朋友使用。此外，持参展证、工作证或展会门票也可享同等福利。商户信息及优惠政策实时更新，建议使用前通过小程序查询最新动态。小程序每月会不定期进行维护更新，请大家及时关注。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

0: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有限广播节目到此结束。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 得嘞，那咱
2: 走着。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佟林。想到了人家这些人为谁呀、啊、都为自己，人家干嘛跟着有富贵，跟着抓汉堡之光，有人家什么，这都是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佟林不能认清，最后点了头。好，既然这样，我听老哥哥们的。哎，海川，这就对了。甘凤池说，这么办吧，刚才我说那个展德旺啊，住的展家林，离这不太甚远，我呢本应当陪着各位一块儿赶奔铁山寺，另外你们知道我这个家的事儿也特多，是不是呢，我晚去两天，就即使晚去两天，9月9之前我也到铁山寺，咱们到那儿不见不散。我呀先写封信，从贤弟你拿着，反正你们也得路过展家林，你们面见展德旺，他再为难，见着我的信他也得答应，让他陪着一块儿赶奔铁山寺，铁山寺的事情结束之后，让他当向导赶奔八卦山，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多谢老哥哥，哎，现在我就写信。都是热心肠啊。甘凤池大笔一挥，写完了信，用上印封好了，装在信包里头，交给佟林。甘凤池家的确事儿太多了，你不得安排那个，这次赴会不是参加婚礼，那是玩命，见机缘祭词，一句话说查了，当场就得搏击，就得血溅铁山寺，所以把后事得铺排好了。但是他那宝贝儿子披着狂风甘虎得跟着佟林一块儿去，你师父带着徒弟，闲言少叙，又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早早的众人就起来了，吃罢了饭后跟甘凤池告辞，临走得约会个地点呢，铁山寺那地方大了。后来镇东侠说，这么办吧，离帽山不远，可能在10里左右，有个大镇店，有个最有名的店房叫天南客栈，我们的前站呢把那客栈已经包下了，咱请的朋友全到天南客栈不见不散。告诉甘凤池，你要去了直接到客栈找我们啊。甘凤池说，好吧，我记住了，那家店房我住过。把话交代清楚，众人起身了，路上无话，到展家林没费劲儿，就找着这个展德旺。一看呢，是个头不高一小老头，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满脸都是水锈，看得出经常在水里泡着。哎，小老头非常热诚，看过甘凤池的信，一个同意，8个赞成，没说的没说的，各位请他领证。盛情款待，真是外面人呐。后来雍亲王就说，展德侠

您看您什么时候跟我们起身呢？哎，爷，我这话呀，我还没说完呢。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我留你们多住两天，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办完了。永亲王听完就不高兴，这儿耽误两天，那儿耽误两天，误了赴会的日期怎么办呢？展德旺看出来，一瞅雍亲王眉梢一挑，脸微微往下一沉，只得有点挑理了。展德旺赶紧解释，爷，各位，我跟你们说件新鲜事儿，听完了您就同情我了。啊，雍亲王说，说吧，什么事？在我们展家林奔西北有一座山呢，叫麒麟山，就在山崖的下边有个大水泡子，叫墨鱼池。墨鱼池里边有个千年的墨鱼呀，可以说叫墨鱼精啊。这墨鱼，它这身皮，那是无价之宝啊。比如说，能把墨鱼给制住，把它皮扒下来，做一身甲胄是扇臂刀枪。另外，墨鱼的两颗眼睛，那是两颗宝珠啊！什么这个珠子那个珠子的，要跟墨鱼的眼睛相比，全都逊色呀！您说，我能放弃不要吗？另外呢，我为了这个墨鱼，煞费苦心，呕心沥血，筹备了将近一年了。就这两天，我们就准备下手。偏赶上王爷、各位来了。这一上铁扇寺，再赶奔八卦山，就不定什么时候回来。要错过这个机会，要再想得到墨鱼，势比登天。因此，我跟爷、跟各位侠客，请两天假，把这事儿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去。众人听着都新鲜，雍亲王又上来好奇的心了。听完了之后是眉飞色舞，把身子探出多远去。你再说一点什么？墨鱼精啊，有多大？哎呀，我看过半截，全身还没看过。如果头尾算的一块儿，能有一丈二尺多长吧。哇，有这么大的鱼，我还没见过。那么老侠哥，既然叫墨鱼，墨即黑也，那鱼一定是黑色的了。对，黑的都闪金星啊，您是没见着呢，您见着可喜欢人了，可惜他是个兽，非把他整死不可呀。雍亲王听完，好奇心起来了。海川，方才我一听啊，这热闹我非看不可，也慢说多留两天，五天也可以，反正耽误不了咱们的事儿就行。展德祥，这么办吧，你打你的墨鱼，我们跟着帮帮场子，给你打打下手，如果有用我们之处，这不我们人也多，给你帮帮忙。哎呀，求之不得，求之不得。爷，您说到这儿了，我这话呀还就说清楚得了。其实那墨鱼再厉害，它也没人厉害。我要想把它得到手啊，早得到手了。无奈的麒麟山来了一伙强盗，来伙占山的，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叫并类犀牛，姓吴叫吴霸，这家伙才邪乎。大个头，两臂一晃千斤之力，练过十三太保。

横梁，枪扎一个白点儿，刀砍一道白线。你说蒸不熟煮不烂呢、啊、他在那儿给横着。他还有个同伙，就是二寨主红毛太岁迷滚。这个迷滚更笑，他们俩人占据麒麟山统辖墨鱼池，归他们管了。我想得墨鱼，他们也想得，不过他们是外行，他们是干着急没办法。那墨鱼沉到水底儿，他们想抠也抠不出来。我们两家争斗，我告这两天假呢，不光是到那块得这条墨鱼，另外还得对付这两位债主，深感力不从心。既然同侠和大伙儿都来了，爷爷表了态，愿意助我一臂之力，那我求之不得。各位不用帮我别的忙，能帮着我制服那两位债主，咱这事儿就大功告成了。事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谢。你看，求人家来了，翻回头来，人家求大伙帮帮忙，你能推辞吗？因此，雍亲王当即点头，行，没说没说，海川，我们大伙义不容辞，这事拍了板了。第二天，老少英雄早早地起来，饱餐战饭，准备玩命。展德旺呢，带着几十名伙计，带着捕墨鱼应用的家什，就这么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到了墨鱼池，雍亲王倒是一看，哇，哎呀，这地方太美，美极了。寺外是山岭重叠，怪石横生，那山都是青色的，满山开的都是野花，也叫不出什么名来，被风吹进鼻孔是清香扑鼻，这地方是人迹罕见的。他们登上一座高岭，展得旺用手往下一指，耶，各位你们上眼，那就是墨鱼池，哪儿呢？看见了，就在三角之下山坳之中，好像洗脸盆一个盆底，有一汪水。雍亲王一测试啊，这池子不大，转圈走那么一圈也不超过一里地，但是湖水平静，跟大镜子面差不多少。紧靠这滩水的旁边有一座山崖，这山崖酷似麒麟，好像这个麒麟呢卧着水滩边上，渴了要想喝水，就那只似的，气势雄伟，真是巧夺天工啊。雍亲王一想，咱们在大清版图之内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这要不是陪着海川离开北京，我梦都梦不着这好地方。看来虽然辛苦点儿，出京也没白出来，增加了不少知识，开阔了眼界。展德旺说，看见了吧，咱们再往前走还得五里呢，五里地就到了水边了。雍亲王就打听，那墨鱼什么时候出来，是派人活弄啊，还是怎么的？爷，有规律，这墨鱼不能老在里头待着，有时候啊它得出来水面透空气。据我发现，早中晚三次，早日出卯时的时候它出来，在水面上游动一圈，然后沉进水底，据说这水底是海眼。

深不可测，人呢根本也达到不了的地方。到了中午，他出来透空气，吸收日月之精华，到了一定时候他又回去。晚上日薄西山的时候他又出来一次，一日就他的三次，很有规律。现在早上起这个时间咱错过了，就可以是中午了，要抓紧时间，您能看一看他怎么浮出水面。好好，那快走，快快快走，五里地眨眼就到。等到了墨鱼池边上了，周围全是树林呐。展得望左右张望，一看来这么多人没被人发现，他告诉佟林和雍亲王众人，各位，咱大伙别聚堆，聚堆的目标大，你看那就是麒麟山，山上就是山大王，一旦被放哨的发现呢，前功尽弃，各位都在林子里头藏一藏。过了正当午时咱再下手。展德旺带了几十名伙计把家伙准备好了，什么东西？水叉、强弓、硬弩，后边都拴着绳子和链子。准备着墨鱼浮出水面之后，抛出这飞叉把鱼插住啊，省它跑了。这种方法使用过不是一次了，但是无效，根本就击中不了。这墨鱼非常狡猾，所以这次带的这些伙计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把家伙都准备好了。雍亲王呢，趴在一块巨石的后边，双胳膊往巨石上一搭，往前一看是正德眼，他就像个小孩似的，哎，这心呢，这个高兴啊，闭住呼吸，凝神观望。老少英雄六七十人，一个说话的都。眼看正当午时了，等啊等，水面如同以往那么平静，什么事儿也没发生。雍亲王有点沉不住气了，问身边的展德旺：“老侠客，不是那墨鱼睡着了？他怎么还不出来？快了，快了，哟，快了！你看来了。”正在说的时候，平静的水面开始起了波纹了，以中心为轴，开始往上翻花，一开始挺小，你不注意看不出来，就那个水圈啊逐渐扩大，就像那水壶开了似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波浪越来越高，最后整个的滩池水都开了锅了。山谷一应的回音，天崩地裂一般，让在场的老少英雄是不寒而栗。雍亲王赶紧把佟林的胳膊抓住了，为什么？有点害怕，脊梁沟冒凉气儿，可俩眼睛没离开墨鱼池啊。这件事情也就持续了五分钟左右，就见水池的正中央起了一股水柱，这水柱高达能有四五丈，紧跟着水里面冒出一个黑东西，好像一间房子差不多少。雍亲王挺直了身子仔细观瞧，哎呀，出来了，大家全看见了，先露出来的脑袋

0: 哎呀，黑的都冒金光了都。哪见过这种盛景啊？没见过。你别看雍亲王那么高的身份，吃喝不愁，看这大自然这种特殊的动物没见过。因为这叫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咱远的不说，说近的吧。长白山的偏池，有人就发现过里边有水怪，亲眼目睹，而且不是一个人发现的。但至今这水怪是什么也没打捞出来，你想找它没了。再举个例子，湖北的神农架，都说那里边有野人，而且亲眼目睹者那就成百上千。我们的考古工作探险家挖空心思，甚至拉大网把神农架输了几次，也没找着野人，但至今仍然是个谜。你能说没野人吗？没有，怎么那么多人看见了？再说科学的事儿，空中飞碟、外星人，见着的人有多少？但是一般的人都不相信，不摆在眼前，他认为这是荒唐。这个事儿您别抬杠，方才我说的清楚，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没做不到的事。咱们先言少叙，就说水池里的这墨鱼露出上半身来，就能有六七尺长啊，由打这个水中心开始往边上游，围这个边它转圈，大嘴一张一闭呼吸空气，嘴两边那两个大须子就像两条长蛇差不多少，不住的飞舞。展雷望一看，游得自己这不远了，吩咐手下众人准备，把飞叉全都准备好了。刚想要投掷这个功夫，突然麒麟山的山顶上，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锣声嘹亮，胡哨震天，闯下好几百人了，一边往这跑着一边喊，树林里的什么人出来，鬼鬼祟祟，你们要干什么？这一咋呼，这墨鱼一害怕，呲溜跑到水底下去了。你说失望不失望吧？展德旺再想躲来不及了，回头跟佟林说，佟侠哥看见没，他什么有什么，这墨鱼好对付，活人不好对付，摆在咱们眼前的就是一场硬仗。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就是那么的我所崇拜的偶像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学习的榜样，不是那样的形象，
1: 对对 对,
0: 对, 对吧，
1: 嗯，
0: 对，
1: 去年看过他的阿伦特的有一部叫人的近况，他里面有一张专门提到人终有一死，但是人不是向死而生的，而是向着开端而生的。这个开端是什么？就是人类它有一代又一代往后繁衍的这条线。这里面最令我们就是感到惊异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事情，可能就是有一个孩子。就是你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是有任何可能性的。
0: 那我想在我们今天的最后，也请江婷老师来说一说这部作品它的文学特色在于哪里？我们从这种文学的表达上，文本的表达上请江婷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
1: 他开始渴望一场裹挟一切的风暴从大地上席卷而来。第二就是，他们仍然是一代人，他是他的余音，他是他的前奏，这个是比较诗意的。后面还有一句叫“往事如皎皎明月，照出一条朦胧的前行之路”，这几个都是比较侧面的来描述他的文学品质。生活启蒙应该是就是80后作者，就是第一次站在这个过去与未来之间，他先回望看看自己的过去，然后再往前望，再看看自己的去处、来路和去处，再通过反省，通过这个思考之后、回顾之后，重新充满勇气继续前行。对，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
0: 对，所以江婷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哈，也正好印证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再次诞生，是吧？再次诞生，这个再次诞生对于我们的广大读者，尤其是处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们，您觉得能从木之的再次诞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
2: 作为一个写作者其实所有的表达应该都在故事之中，那如果再翻过故事来想告诉读者的那个一个我想传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对于自己不要把自己固定化，不要把自己轻易的用很多标签贴起来，我们每时每刻可能都有机会重新去认识自身，重新去梳理自己和世界和他人和自身的这个关系，你换一个认识他的方式，你可能就能看见一个全新的自我。
3: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会。
4: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国家图书馆的研究馆员郑小优，和大家来介绍他的最新的历史著作《历史缝隙里的人》。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货真价实，让您满意是我们的心愿呐，竭诚服务

0: 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也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了。
1: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那咱们当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别太咸啊。
1: 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0: 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蛋白您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它不是那种惨白。它有点这个茶色，
1: 淡茶水的颜色。
0: 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1: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用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它就展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
0: 行
1: 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1: 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咸度适中，香而不腻。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记住了这5个字，叫松沙游戏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1: 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3样。
0: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1: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0: 没错，
1: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0: 市反诈中心紧急提醒市民，进入暑期被诈骗频发，仅五月北京就接报此类的警情300余起。北京市反诈中心民警介绍，近期演出活动和重要赛事增多，虚假购票诈骗也开始抬头，骗子早已经不再局限于骗完门票钱就把事主拉黑的小把戏，而是打上了事主账户存款的主意。反诈民警介绍，通过梳理近期警情可以看出，每场演出体育赛事售票的最初2天3天的时候呢，是赛事诈骗的高发期。由于骗子1:1的仿冒票务平台的界面及出票流程以假乱真，因此警方特别提示消费者购买演出赛事门票，务必要对票售的平台进行甄别，确保全程在正规票平台内完成订票付款操作。只要是通过点击陌生链接在平台搜索跳转网页来购票的，就是高度警惕了。另外，正规票平台退票都是钱款原路退回，不会提出输错银行卡号、核验资质、完成测试等借口。遇到退款问题，请务必通过正规票平台联系官方客服询问，避免上当受骗。
1: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边，顺义9月初开业，顺义在天意多业态商场，顺义商业迎来重磅新成员，位于顺义区燕京街32号院1号楼的荣喜汇顺义将于9月初换新开业，项目的建筑面积约为2.46万平方米，聚焦市民日常购物、亲子遛娃、休闲聚餐、运动娱乐等全场景的需求，打造家门口的一站式精致生活聚集地，将满足周边约超10万的常住人口的生活需求。
0: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旧牌仍有效。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6月8号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通告，交管部门对符合以下条件的电动自行车免费核发新式号牌。第一呢，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第二是已领取旧式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车辆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按照规定，6月8号前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的申请换发新号牌。
1: 来关注一下，北京雨燕每年都要进行特殊体检。6月7日凌晨，北京颐和园郎如亭内开展了一项特殊的体检，那就是一年一度的北京雨燕环制工作如期启动了。本次呢，共对89只北京雨燕进行了例行体检。来自全国鸟类环制中心、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中国观鸟会等单位的多名专家与志愿者齐聚一堂，为这群被誉为永不落地的精灵的北京雨燕进行年度科学标记以及数据采集。
0: 关注完小燕子，再来关注一下爱吃的水果杏。老杏碰上新创意，海淀的玉巴达杏熬酱配手冲，调出了京郊杏味福味。那初夏的京西海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玉巴达杏进入成熟期，苏家坨镇200余亩的种植基地里面，百年老树结出的杏果细腻清甜多汁，是老北京进入到核心记忆当中的味道。现在这颗老杏玩出了新花样，鲜杏熬酱搭配山泉水手冲的咖啡，成了游客必打卡的限定饮品。当地还依托杏林，串起了赏花摘果、古寺游览、民宿休闲的农文旅产业链，一颗小杏正长出乡村振兴的新可能。
1: 再来关注一下，进口食品有了更多的保障，进口食品从哪儿出厂一码可查。本月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来自于哪个国家的哪个工厂，经过了怎么样的检验流程。此前呢，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等问题引发关注，上海警方就曾经侦破一起假冒知名品牌黄油案，查获3000余件假冒品牌黄油成品，涉案金额达到了500余万元。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而那些

0: 试图冒充进口或者是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
1: 再来关注一下30多岁年轻人出现老花眼的信号，专家表示让眼睛放松，要常看远。现在越来越多的30岁以及40多岁年轻人已经开始出现老花眼的早期信号。老花眼并非老年群体专属，如今越来越多的40岁出头甚至30多岁年轻人已经开始出现了看近费劲的老花早期信号。长时间盯屏不休息，睡前关灯刷手机，佩戴不合适度数的眼镜，专家介绍这些都是应该避免的伤眼行为。专家提醒，看绿色不等于护眼，让眼睛放松要看远，蓝光眼镜不必跟风，劣质镜片反而影响色觉。
0: 同样也是关乎我们的健康，来关注一下男子空调直吹颈部突发脑出血。夏天一到，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不少人贪图快速的降温，会把空调对着后颈部吹，殊不知这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血管疾病。近期呢，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当中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是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了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1: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16:14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这好的睡眠情况不仅呢能够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状态，同时它对于我们长时间的这个比如说免疫力啊，包括身体的其他问题呢都有一些影响。
0: 所以最近您睡得好吗？有的时候啊，这个真的要看综合的因素，比如说您家小区周围有没有一些这个白噪音啊，或者说这个居住的这个位置旁边是不是有车道啊，甚至有的比如说楼层比较高的话呢，有些声音可能也会收进来。那最近呢，这个晚上天还是挺凉的，咱们可以呢睡觉之前呢关好门窗。如果您觉得真的想透透气的话呢，咱留一个窗户就行，这个把这些声音隔绝开之后呢，就能够很好的入眠。当然有的时候呢要需要你自己的内心调节了，比如说这个告诉自己我要放松了，现在准备睡觉了，什么都不想了。另外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我个人经验来说的话呢，天气稍微凉点的话呢，这个保暖的工作也要做好，这个对睡眠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你是比如男士啊，这个比如说光膀子睡觉的话，有的时候这肩啊或者胳膊露在外面的话，这一凉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醒一下。所以呢这个睡眠真的各个方面的细节都要考虑到啊，因为睡好了第二天真的很有精神头，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整个人都无精打采的。
2: 你看大郭刚刚其实他也是分享了，就是有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到自己这个休息哈。其实我是属于那种每次要睡觉之前一定要把其他的干扰因素全都排除掉的那种人，但是最近我发现有一样东西它真的非常影响我的睡眠，而且我之前一直都没有发现，那就是我的手机。过去我就是知道这个手机到了夜间如果说还有提示音的话它会吵到我睡觉，所以我设成了免打扰模式。但是现在我发现你设成免打扰了模式之后呢，如果你没有关闭掉手机当中的一个震动模式的话，那么发了这个信息通知之后，它虽然没有这个手机铃声了，但是也有可能有震动，会嗡嗡作响。
0: 因为有的时候呢你总会担心说，哎呀谁给我打电话，谁给我发信息，甚至是半夜起夜的时候呢你都会这个看一眼手机，或者说你在睡觉呢，即使手机调到了这个无声的模式，震动也关闭了，但是你发现手机余光一看它亮了一下，你就会知道，哎，这时候谁给我发信息了，或者什么信息提示了，不行我得看一下，这个也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手机呢尽量的音啊和这个震动模式啊都把它关闭掉。
2: 要不然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影响我们睡眠啊质量啊包括入睡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我一到了晚上的时候经常容易失眠，然后早上呢又起不来。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采用那种就是逐渐的提前法，比如说你平日里习惯性的就是熬夜了啊，10点你没有想睡觉，11点或者12点这样才要开始睡觉，你不妨呢可以往前提前个半小时，原来12点您可以考虑先提前到11:30啊，这样上床呢提前酝酿一下情绪，更有助于我们睡眠。而且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准确来讲是一种呼吸方法，也非常有助于我们睡眠，尤其是在您失眠的时候不妨尝试感受感受。
0: 这个办法呢咱们呢今天跟大家说完之后，如果您学不到这个其中的精髓的话呢，咱也可以在网上搜索小视频看看能不能学得到，有助于呢您改善一下睡眠，就是胸腹式联合呼吸法。
2: 准确来讲其实就是腹式呼吸法啊。这个腹式的呼吸法，腹是哪儿啊，就是咱们的腹部嘛，肚子，就是把这个呼吸啊要从我们这个胸腔移到腹部。其实很多人吸气，多数人我们吸气的时候都是把这个气息直接吸到了我们的胸腔，但其实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感受，就是闭眼感受的时候更加能够明显一些，把我们吸一口气呢把这个气沉下去吸到我们的肚子里，这样子呢能够把我们的身体带回到一个神经系统的平衡， 平静部分，也就是交感神经系统哈、啊。包括呢，它还能够帮助我们减缓呼吸和心率，关闭负责战斗或者逃跑的交感神经，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平静下来了。通过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呢，其实对我们身体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它能够提高我们的肺活量啊，氧气吸收以及供应效率，包括还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压力荷尔蒙的产生，还有就是降低皮质醇水平，降血压，缓解焦虑，还有一点就是改善自主神经对于压力的反应，同时呢，能够改善我们的动脉血流量、睡眠质量等等的这样的效果。
0: 那有人说了，说这该怎么呼吸呢？该用多长时间呢？不是说这一觉啊，这一睡的这一晚上呢，都用这样的呼吸办法。几个关键的时刻呢，咱们可以呢把它练好了就行。比如说失眠的时候、紧张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练习一下。尤其是失眠的朋友呢，咱们可以尝试着这样呼吸的话呢，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吧，看看有没有所感受。那么同时咱们也可以根据呢晚上睡眠的这个进入到状态的时间呀、啊、或者睡眠的质量啊，看看这一招对您是否起效，咱们可以适当的加以训练。咱不是说今天练完之后今晚一定能睡好啊，这个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
2: 嗯，其实有的时候失眠为什么会失眠，就是心里在想事儿啊，脑子里不停在转啊转啊转，你不停在集中注意力在其他的事情上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但如果说你把脑子清空，什么东西都不想，只关注于眼下的这个呼吸的话，它对于我们睡眠就有很大的帮助了。另外其实除了你像这个睡觉之前啊，咱们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呼吸训练啊，包括呢有的人可能也是喜欢给自己就是按一按摩呀，松解松解呀，这样也有助于睡眠。另外其实晚餐吃的这个时间包括吃的这个量对于我们睡眠也有很多的影响。
0: 你看一般的话呢，咱们如果6点下班的话呢，到家7点左右吃完饭收拾完之后也得8点了，那这个时间就差不多固定了。当然如果您的这个可以把这个晚餐呢稍微提前一点的话呢是最好，因为科学研究呢说这晚餐呢距离睡眠呢至少3个小时。打个比方吧，如果您10点睡觉的话，那么晚餐吃完咱们就7点是合适的。
2: 那你看咱们很多的上班族啊，这个下了班回到家之后可能现做饭啊，比如说你六点钟下班到家可能6点半了，你做个饭呢也得是40分钟，将近1个小时，可能你真正开始吃的情况下就已经是7点了。所以说我们更推荐大家呢，比如说可以采用就是早上提前把什么样的肉啊或者把什么样的菜呀、啊、提前可以先是洗好了啊，然后呢可以放到高压锅里，或者中午的时候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提前蒸煮一下，这样晚上吃饭呢能够把时间稍微的提前一些。另外就是这个食物如果说能够消化的充足一些的话，那么距离你睡眠时间即使稍微短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哎，这晚上呢胃肠道它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负担，睡眠质量也会有所提升。
0: 因为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如果说您这个晚上睡觉之前又吃了很多的东西，尤其是这些不爱消化的东西啊，或者这些汤汤水水的话呢，可能这一晚上睡眠就不是特别好了，要么就起夜，要么就是呢这胃呢还在这个加速的工作当中，虽然你的人在睡觉，但是胃胀之后呢，咱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无论是平躺也好还是侧躺也罢，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影响消化，影响睡眠，所以尽量把这个时间稍微往起提前。另外啊，咱们现在这个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呦最近又胖了或怎么样的，其实我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摄入的食物和你消化的能量它不成正比了，这个脂肪呢就堆积在你身体的其他的部位了。所以呢如果说可以能消化掉自然是很好，如果消化不掉的话呢，咱们尽量把这时间往前提一提，留出一些富裕的时间让它尽量的好好消化一下。
2: 也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个天黑的真的是越来越晚了，有的时候晚上我们吃完饭了酒足饭饱以后呢，也不要说就直接宅在家里啊，窝在沙发上啊，看个手机啊，看个短视频啊等等的，您不妨呢可以换上一个舒服的鞋子，到楼下呢溜溜弯啊，跑跑步啊，散散步啊，这样子呢都能够更好的利于我们的食物消化，对于你夜间睡眠也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说睡前3小时不要进食啊？其实呢你像这个如果说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睡眠时间能够充分的拉开的话，夜间呢我们的舒张压就能够明显的降低了，那你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心率下降的幅度也会更为显著，这样子呢我们的心脏在夜间就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充分的休息。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睡前感觉到特别的兴奋啊，这睡觉睡得也不踏实，但如果说你这食物提前消化完了，你这晚上呢身体没有什么负担了，交感神经活动呢就会减弱，副交感神经呢就会占据一个优势， 始，而血清水平呢也会明显的下降，这样子我们的夜间就能够更好的让身体得以修复了。
0: 嗯，总之啊，这个睡觉之前咱们要整理好思绪啊，这个别想着说明天我要干嘛干嘛，还在紧张的情绪当中，当然也之前呢也别吃太多东西，这样也会影响自己的睡眠状况。夏天呀，这个我们经常呢会有的时候会买很多的水果，因为现在时令的水果非常的多，你要去这个超市的话呢真的是都很新鲜，然后你每样都想尝一尝。像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冬天可能会很少会买得到的，最近的榴莲啊特别火哈，这个价钱也比较便宜一些，今年价格比往年来说都好便宜很多，尤其搞特价的时候，要么就是什么山竹啊荔枝啊，这些都是爱吃的啊，甜甜的很好吃的。那在我们身边啊，就是咱们如果你要愿意采摘的话，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咱顺义就能采摘。而这个水果呢，夏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点，酸酸甜甜的樱桃。
2: 哎，这个确实是一个应季的水果哈。大国刚刚其实说了很多这夏季的应季水果，我在想就是这些水果当中我应该是说每一样水果都特别喜欢，但为什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特别的推荐就是这个樱桃啊，一方面它是一个属于是应季的水果哈，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的含糖量特别特别的低，对于如果说想要控糖但是嘴馋啊经常喜欢吃点水果的朋友呢，那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呢我们也会说这个夏天有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容易上火啊，包括呢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现睡眠不是那么的好，因为天热嘛，这晚上睡眠质量可能就大打折扣了。但是樱桃它就可以说是集各种各样的优势于一体的一种宝藏水果。首先就要跟大家说到是什么呢，就是这樱桃当中啊能够含有一种东西叫做褪黑素，这东西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睡眠，多吃一些它呢对于我们睡眠有很大的帮助。
0: 另外樱桃当中还有一些丰富的色氨酸，这色氨酸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呢这个是制造血清素的重要原料，血清素呢还在人体当中发挥了调节睡眠啊情绪啊改善情感障碍的作用。另外呢保护心血管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咱都知道呢这夏天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啊提供能量。樱桃呢含钾是比较丰富的，每一百克呢含钾是232毫克，它能够帮助调节人体电解质平衡，促进钠的排出，从而呢对心血管健康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
2: 另外呢还要提到一点，就是这樱桃啊它还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抗炎啊，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因为这樱桃当中呢有一种花青素啊，包括呢这各种样的多酚类的化合物，它能够具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帮助我们抗炎，同时呢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包括啊还有研究也显示说能够预防癌症。这类的抗氧化物质呢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降低淀粉消化酶的活性，延缓糖分的吸收速度，间接的就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包括血尿酸的水平了。
0: 当然了，咱这东西得别吃太多啊，每天呢200到250克，大约20到30克啊。你要说称重的话呢，它就是最多的话就半斤左右啊，4两到半斤，分次使用，不是一次吃这么多。另外呢，这个如果说您是口腔溃疡啦，这个烦躁易怒啊这样的内热表现的话呢，还包括像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的话呢，就要少食或者不要再吃樱桃了。
2: 刚刚我们也提到说，这樱桃既然是应季的水果啊，同时呢，咱们顺义就有很多这样的樱桃采摘园，其实大家可以就是货比三家吧。应该是上上周和上上上周我都去采摘了这樱桃，还特意问了一下店家，一般呢往往想要去亲自采摘的话可以是在本周咱们去采摘，因为过了本周之后下周开始可能这樱桃啊就没有那么的多了，因为现在也是最佳的一个赏味期。而且不同的这个园区呢它里面种的樱桃的品种不一样，有的可能说它是偏甜口的，有的是酸甜口的，大家可以问一下园主，因为园主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一般现在的樱桃采摘园呢都是比如说几个人是多少钱，可以带走多少斤啊，可以提前问一下这个价格的情况，包括呢这口感也是边采摘的时候呢你可以先去尝一下，一般的果园的这个园主都是可以允许你尝试一下，就是尝一尝哪个甜然后选择哪棵树。不过啊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采摘的时候不要浪费，您采多少拿多少，不要说采摘完了之后呢全都扔到地上了喂鸟了。
0: 另外采摘的时候呢第一个要注意防晒啊，这个工作要做好了，无论是擦防晒霜啊还是说这个穿上防晒服。第二就是注意安全，因为有的时候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这个爬树啊登高啊这样的这个活动啊，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说呢说我感觉挺安全的结果一脚踩空了，那就有点很危险了。 还有就是，采摘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树尖上最顶尖的那个一定是最甜的，对吧？它吸收了阳光啊、营养啊，怎么样？其实也未必，根据您个人的喜好，因为可能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观念当中，就是说这颜色越深就越甜，也不一定，因为有的品种呢，它看着是不是那么红，但其实味道也挺好吃的。
2: 哎，确实是，而且像现在的话，我觉得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那就是黄水晶嘛，包括黄蜜，它都是那种酸甜口的，味道也都非常好。不过要是本周去采摘的话，大概率可能这黄蜜已经过季了，应该是其他品种了。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采摘一下，因为不仅能够吃到美味的水果，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夏日打卡地、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0: 说到夏天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很多人喜欢拌凉菜的时候，或者炒菜的时候，甚至做西饵的时候，都愿意放的一种食物，哎，也是很好吃的，清清爽爽的木耳。这个咱家里面多少都会备一些的。你像无论是凉拌的，还是做馅儿的啊，还是说炒菜的，像木耳炒鸡蛋呐，对吧？这都是很实用的。但咱也都知道啊，说这木耳呢，泡发的时间呢别太长。即使比如说我这早上泡的木耳，打算晚上回家炒，这中间这么长的时间，那可能就滋生细菌的，不建议您再食用了。
2: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判断这个木耳，就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你看，那我要现泡木耳，肯定来不及了。有的时候想要做饭，我才想起来要泡这个木耳，那可能就泡发的不是那么好，吃起来口感呢也是比较偏硬的。大家可以提前一点泡发，而且都是泡完了之后，可能说有一些人会观察说这木耳怎么去判断它有没有变质啊，不好了呀。有的时候除了根据时间来判断，还要看一看表面有没有发黏啊，有没有出现这种滑腻，包括闻一闻有没有异味。这如果说耳片已经软塌了不成形了，或者有点发那种黏黏的烂烂的话，那么您就千万不要使用了。尤其是夏天，这夏天泡木耳的时候，咱们的水一定要记得适当换水，一次别泡发太多。泡发前呢，先清洗净，然后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家里温度比较高啊，您记得中途换一次水。
0: 泡发后呢，即使要咱们加工食用啊，剩余没有加工的沥干水分之后放进冰箱冷藏，也要尽快的吃。因为这熟制木耳冷藏保存呢，两次食用前必须彻底的加热，包括这炒的煮的木耳的时间不要少于10分钟，确保完全的煮透。另外泡发以后，这木耳如果出现了比如说已经变质了，一粒要丢弃，千万别说呢说感觉没事儿，应该吃着可以吧，别有这样的这个心理啊。另外如果是表面发黏了、发滑了、耳片软塌了、不成形了啊，这或者这可能您储存的时间比较长了啊，这个时候咱还是第一时间把它及时的扔掉，千万别再留着吃了。
2: 因为如果说这个干木耳泡发不当啊，它可能会感染一些这个病菌，而这种毒素呢，它往往是比较，我虽然泡的可能时间有点久了，现在是不是可能有点细菌，但是我给它煮沸了不就杀菌了吗？这种毒素它是特别耐高温的，烹饪是没有办法破坏的，而且呢，如果说一旦中毒是没有特效的解毒药的，中毒病死率高达40%-100%，所以夏季的饮食安全您可千万要留心了。
0: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3: What's up baby?
4: Hey, Lucy, Karen,
3: yo, we gonna jam today, y'all.
4: What we
3: doing? Don't stop. W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4: Yeah. Oh, hey, I got a song. Oh, I love that.
3: It's a jam. It's a jam. Are you ready?
4: I'm ready.
3: Let's go.
4: Let's go.

0: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每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1: 16:35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卫生监督科普，个人或机构无证行医如何认定。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卫生监督。卫生监督是保障公众健康安全、预防疾病传播、维护正常医疗与公共卫生秩序的重要行政执法工作。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对辖区内公共卫生、医疗卫生、职业卫生等多个领域的单位和个人开展监督检查、业务指导和规范管理。卫生监督的监管范围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公共卫生监督，像饮用水卫生、宾馆、理发店、游泳池等公共场所卫生，还有学校卫生、环境卫生等，守护大家日常生活环境的健康安全。第二，医疗卫生监督，对医院、诊所、妇幼保健院等机构的执业行为、医疗质量、传染病防控、医疗废物处理等进行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行医。第三，职业卫生监督，监督企业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劳动者健康监护，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第四，传染病防治监督，检查疫情报告、防控措施、疫苗接种管理，严防传染病传播流行。除此之外，还有放射卫生、部分食品安全等专项卫生监督工作。卫生监督员依法拥有执法权限，可以开展现场检查、采样检测、责令整改、行政处罚，对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还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简单来说，卫生监督就是用法律和标准守护大家的健康，让我们的生活、就医、工作环境更安心、更放心。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内容，个人或机构无证行医如何认定。从法律标准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主体认定，也就是未取得合法执业资格，包括未取得或者非法取得医师资格证行医，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期间仍然行医，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乡村医疗活动，家庭接生员从事接生以外的医疗行为，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第二，客观行为认定，只要擅自开展诊断、治疗、手术、接生、针灸、输液等医疗活动，就属于非法行医行为。简单来说，机构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人员没有相应资质从事医师工作，都属于无证行医。第三，常见情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诊所，比如药店、美容院、养生馆擅自打针、输液、开展诊疗活动，还有流动摊点、城乡结合部所谓的神医、偏方、非法看病、治病，这些都属于无证行医。那么，无证行医会受到哪些处罚呢？由卫生健康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包括个人非医师行医，责令停止执业、没收违法所得药品和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2-10倍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按照10,000元计算。无证机构执业，同样责令停止执业、没收违法所得药品器械，并处违法所得5-20倍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也按照10,000元计算。最后，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认定无证行医的核心就是无资质加开展医疗活动，大家记住这两点，遇到类似情况就可以清晰判断了。听众朋友们，关于个人或机构无证行医如何认定的相关知识就为您介绍这些，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好，感谢介绍，谢谢您，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可能您周围的朋友或者您的家人或者您正在吃这么一个东西，你要是搜索的话呢，能出现很多的品牌，很多的种类，这就是辅酶 Q10。
6: 这个东西可以说是近些年来非常的火爆啊。其实辅酶 Q10 呢，它是属于一种维生素，现在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关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情况了。以我为例吧，第一次听到辅酶 Q10 的时候呢，是我们家老人给我买的。他说你们经常用脑，然后有的时候经常熬夜，这身心呢经常疲乏，吃点辅酶 Q10 对于你保护心脏有很多好处。后来我又听到了身边的朋友给我推荐，他说哎，多吃点辅酶 Q10 非常的好，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美容养颜。就光说这两点的话，其实就已经有很多人都会心动了。
1: 那到底什么是辅酶 Q10 呢？它其实呢叫做这脂溶性的一种物质，类似于像维生素，在人体内呢广泛的存在。那么它呢，辅酶 Q10 的总含量呢是500到1500单位，主要参与呢有氧细胞的呼吸啊，是这个维持着各种细胞的正常生理活动。所以呢，在能量消耗较多的器官，像这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当中呢分布较多，其中在心脏当中浓度是最高的。那你看，我们开始补它，就人们就觉得说那我身体是不是缺呀，或者说这多一点也没关系更好呀。它呢来自哪儿呢？其实人体本身就可以合成辅酶 Q10， 而且人体所需的辅酶 Q10 呢有1/4都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合成得到的，剩下1/4呢来自饮食，吃什么能补呢？
6: 哎，这可吃的东西可是太多了。而且你看我们日常饮食的东西啊，这些当中很多都含有，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鱼类，尤其是以这沙丁鱼啊、秋刀鱼啊，格外的突出。还有就是动物的内脏， 再加上呢我们平时吃的这牛肉啊猪肉啊花生等制品当中呢，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就非常的高了。而且在我们平时吃的这个蔬菜瓜果当中呢也是含有的，比如说蔬菜当中菠菜豌豆西兰花花叶菜都是含有辅酶 Q10 的，水果当中也有，比如橙子啊草莓呀、啊、苹果呀、啊、也是含有的，谷物类的像这黑麦呀、啊、小麦呀、啊、这些物质都富含辅酶 Q10。 而且呢你打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平时啊这一天当中你要是吃了这一斤的牛肉的情况下就已经含有 18.5 毫克的辅酶 Q10 了，那如果说吃了一斤的豌豆的情况下的话就含有了 1.67 毫克的辅酶 Q10。 但是你会发现不同的这个食物啊它这里面含有的辅酶 Q10 的含量可能说区别还是挺大的，那我们可以日常饮食更加的均衡，几乎就能够满足我们的辅酶 Q10 的摄入。那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会去买这个辅酶 Q10 的保健品呢？这保健的功能到底有哪些呢？包括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比如说保护心脏啊、美容养颜这些功能和效果真的靠谱吗？咱们一样样来说哈、啊、先说这辅酶 Q10 它到底有哪些保健的功能。首先啊，值得肯定的和确认的呢，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包括抗氧化。因为我国的这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呀都已经有研究证实了，明确其规定啊，这辅酶 Q10 仅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效果。
1: 嗯，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辅酶 Q10 能否起到美容的作用呢？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因为皮肤老化呢，主要原因是氧化应激。虽然辅酶 Q10 能够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减少氧化损伤，但是涂抹在皮肤上的吸收性却很差，所以在护肤品当中添加辅酶 Q10 效果并不明显。那么关于它是否有美白祛斑的美容作用呢？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所以说您单纯的如果说我就想吃它来进行美容的话，那咱还是换一个方法吧。另外呢 Q10 能否治疗高血压、帕金森以及预防癌症呢也尚不明确，需要补充的人群有哪一些，咱们一跟大家盘点一下。普通人的话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哈，这牛肉当中的含量和豌豆当中的含量，当然不可能这一下吃一斤豌豆，是不是？那么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量足够大，日常饮食当中也会有所补充的。所以呢您就是均衡饮食，别挑食，不偏食啊。那么以下人群可以适当的补充哪些？第一个，中老年人，因为人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在20多岁的时候是达到顶峰的，40岁以后，哎，你怎么样啊？这个慢慢的开始减少了。如果吃的动物肝脏、红肉。

0: 的量减少的话，那么就很难以从饮食上来保证每天的辅酶 Q10 的摄取量了，可以适当的进行补充了。
1: 另外呢，其实对于还有一些群体呢，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比如说运动量比较大的人群，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消耗很多的能量，同时呢也会消耗掉一部分的这个辅酶 Q10， 可能会导致辅酶 Q10 的短缺，可以适量补充。还有呢，就是对于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肝炎患者，这种情况下您一定要提前的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考虑一下是否需要补充辅酶 Q10 作为辅助的一个治疗。还有就是癌症患者，这类患者呢也是应该咨询一下医生。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对于有一些人群呢，您千万不要盲目的服用这个辅酶 Q10， 比如说儿童、孕妇、乳母还有过敏体质类的，我该怎么样去选择呢？那至于这个推荐的剂量又应该是多少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来系统的说一说哈。其实市面上呢，现在目前辅酶 Q10 它是有药品的，也有保健食品的。作为保健食品的时候呢，在世界各地推荐的服用剂量差异都是比较大的。那我国的推荐剂量是30到50毫克啊。那总体来讲呢，这辅酶 Q10 的安全性是特别好的，服用之后很少会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表现。但如果说您这剂量没把握好，或者说比如说买一些进口的，我不太能够看清楚每天应该吃多少啊，不太了解，然后吃的可能过多了，会造成我们身体会出现比如说食欲减退了呀，恶心了呀，腹泻呀，心悸呀，皮疹等等的不良反应，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0: 如果您正在服用辅酶 Q10 的话呢，需要哪些注意的呢？首先呢，咱们刚才说了哈，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建议呢是随餐服用或者是餐后来服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利用率高的还原型的辅酶 Q10。那么人体获得了辅酶 Q10 之后呢，需要将它转换成辅酶 Q10 才能够原型才能够被利用的。年纪的增长啊，人体这种转换能力呢下降，所以呢直接补充还原型的，比普通酶 Q10 的利用率会升高2到4倍，但是相应的价格也会差很多，所以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和性价比来选择一些。另外辅酶 Q10 呢与华法林等药物呢同吃的话会发生相互的作用，如果同时服用华法林等抗凝药物，那么辅酶 Q10 可能会造成华法林抗凝药物的减弱，所以呢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来服用。所以就如果说您正在服用的话啊，那么想吃一些其他的补剂的话，咱们要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看看医生怎么说。毕竟呢咱不是说呢这个任何的保健品啊或者一些补剂啊都能够随别的药品一起来吃来使用的。另外你要记得，虽然我们自身可以能够合成，或者您觉得说我还想再补一点儿，但是它不可以替代药品，对于疾病的治疗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不能够擅自的停用医生开具的药品而专注于吃这些补剂之类的药品。
1: 那大郭刚刚其实是从这个，如果说考虑啊，我本身这身体呢有点问题，想考虑通过辅酶 Q10 做一些调整啊，那您一定要提前的问一下医生。另外呢，对于很多的普通人群哈，说我身体没有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包括呢我身体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症状，但是我就是想要去补充一些维生素，那这个辅酶 Q10 可不可以作为我日常的一个这个预防的保健品呢？其实啊，目前来讲呢，它能否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呢，这辅酶 Q10 还是有待研究的，所以指望它去预防的话，目前来讲没有证据表明可以的。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继续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和大家说哪些方面的知识呢？
1: 说点儿，咱夏天一定要记得多补水，但是这水怎么喝呀？天天喝白开水，没滋没味的，根本喝不下。所以说我们也推荐大家呢，可以泡一些养生茶。你比如说夏天，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的就是泡一些柠檬水，因为柠檬水呢，它里面含有一定的维 C， 而且酸酸甜甜，还非常的促进食欲。
0: 那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啊，柠檬也可以，或者呢这个很多人会泡一些橘子皮，叫什么陈皮啊，对，有这个
1: 陈皮水，
0: 对，陈皮水也是可以的。
1: 哎，再搭配点老白茶，这味道呢也非常的好。另外呢，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推荐的一种水，这个水可以说是它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喝，而且它也是药食同源的一种东西，那就是枸杞。
0: 很多人喝枸杞水没有效果，甚至伤身，可能是踩了这冲泡啊、食用啊、用量的这个坑。这几个误区您可能没做对， 对，所以跟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到底这枸杞水该怎么冲，该怎么喝。
1: 嗯，其实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的哈。

0: 就是现在很多人喝枸杞水，它不一定说是只泡枸杞，一定会搭配一些，比如说是姜片啊、红枣啊这类的。但你要想把这姜片啊和这红枣的味儿给它激发出来的话，往往水的温度就会比较高。但其实枸杞正确的冲泡方法应该控制在50到60度的温水来泡，这样子会更好的保留它的营养所在。
1: 还有人觉得说呢，你看这颜色挺好看的啊，我把这个水喝了，然后呢这个刷杯子的时候把枸杞给扔了，这也挺浪费的。其实啊，这个泡水之后的枸杞嚼着吃掉呢，营养吸收会更全面一些，它里面很多的小籽儿，那么慢慢嚼就可以了。你要觉得口感不好的话，我觉得但是甜甜的滋味也是能够接受的吧，所以别浪费，还是把它吃掉。
0: 哎，你看你刚刚提到一点，就是说它这个味道甜甜的非常好吃。我之前有段时间很喜欢买这个枸杞，我就发现除了我喜欢泡水以外，平日里我把它当成小零食一样，就是嘴馋的时候你吃什么东西都觉得有热量有负担，但你吃这枸杞就觉得好像没有负担，而且还养生。但其实正确的吃枸杞的方法，您也要控制一下量。大概多少的量呢？日常养生的用量啊，就是每天您冲泡个10到15粒就够了。如果说想要滋补调理，一天不要超过20粒，吃多了也容易上火。
1: 嗯，且别说呢，我抓一大把前面嚼着哈，这个咱这个自己的刚才这用法呀，怎么吃啊，怎么喝呀，咱都告诉您了。其实关于枸杞啊，有很多的这个做法，无论是泡水也好，还是说煲汤也好，甚至于说有的时候蒸馒头啊，一些做面食的时候呢，作为一个点缀，哎，也是不错的。
0: 哎，你像这个，其实有的时候炖汤啊，很多人可能会说啊，这炖汤的话，我经常也想不起来怎么办。我们家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把这个枸杞装成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小罐，给它放到这个餐桌的位置。为什么放到这儿啊？你平时看到它的时候能够想着说泡水喝，如果说你炖好的汤呢端到餐桌上的时候，哎，之前不需要提前放这枸杞，正好临要喝之前这汤的温度也降到50到60度了，再撒上一小把枸杞，不仅呢是一个点缀，同时汤色也会变得更加好看，喝起来呢也更加的营养了。
1: 另外这个枸杞啊，也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食物啊，起到更好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搭配这个菊花冲水的话呢，清肝明目，哎，这个两个效果同时达到了，
0: 而且还能够去去火气哈，因为你看夏天因为天热嘛，有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吃一些辛辣呀、刺激油腻的食物，也容易上火呀啊。但是你要泡一点这菊花水，里面再放点枸杞的话，还能够帮助我们败败火。还有就是你看前段时间我们也推荐大家说，夏天呢尤其是进入到芒种节气之后了，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啊，那身体呢也特别容易有湿气，可以泡一些这个姜片啊来喝，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排除身体当中的湿气，而搭配上这红枣和枸杞，味道会更好，而且呢，养生的效果也会翻倍。
1: 但要记得啊，咱买的这枸杞呢，上面都会印着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超过这个保质期的，咱尽量不再食用了。咱最好能够在保质期内把它吃掉啊，或者把它这用掉。如果说这个放时间很久了，已经储存了，发现这些枸杞都粘在一起了啊，咱磕一磕、敲一敲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已经超过保质期了，粘在一起，你发现这个味道啊、颜色都不对的时候，咱还是就不要再食用了。
0: 哎，总之这枸杞是个好东西，而且我现在发现这个枸杞，过去我们买的可能是成罐装的或一大袋的那种的啊，枸杞其实有的时候携带起来不太方便，现在呢也有一些卖的是小包装的，这样你随身放上两包，有的时候喝不下水的时候，或者不知道该泡点什么的时候，不妨冲泡一包枸杞来养养生。
1: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是大家帮助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
8: 方向16班。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0: 时间，比如说北京吧，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次志愿填报呢，安排在6月27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的进程进行安排，专科高职志愿填报时间是7月24到7月25日。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你的医保账户谁能共计，如何共计呢？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对于职工医保的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还有结算等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职工的医保各账跨省共计呢，就是说指全国统一的一个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的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的按照规定去支付近亲属在定点的医药机构就医购药的时候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那么这个规程当中也明确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呢，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那么被共计人呢，应该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那么这个近亲属啊，它就包含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去建立或者是解除共计关系。
0: 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呢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根据规程，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而且是需要全额支付的。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从本月起呢，您的这个工资啊可能会多一笔钱，这是什么钱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从6月1号起呢，全国大多数地区呢开始为劳动者发放的是高温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的津贴。用人单位呢，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去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的总额。
0: 也就是说呢，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之外，对于非露天作业的工作人员，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到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另外也要给大家分享，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是不一样的啊。高温津贴是由用人单位所在单位的负担，纳入工资总额，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呢，应以法定货币的形式发放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来代替。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想来关注一下住房公积金拟扩大使用范围。住房城乡建设部5号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制定呢，旨在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的住房消费需求。那么征求意见稿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金额。那么第一种啊，就是支付房租的。第二种呢，是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第三个呢，就是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第四个呢，是修装修自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第五个呢，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的。第六个呢，就是离休或者是退休的。第七个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

0: 第八个呢就是出境定居的，第九条呢就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依照前款第六、七、八项规定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可以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的账户。那么职工死亡或者是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呢，可以提取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1: 征求意见稿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来制定。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加强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建设能力，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提出反馈意见的途径也给大家分享，有这两种，第一种呢是通过电子邮件，第二种呢是通过信函，信函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九号住房城乡建设部法规司，邮编100835100835，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是2026年7月5日。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将新增一条地铁快线，串联朝阳、通州、顺义三个区机场设一站。北京呢又将新增一条地铁快线 R4 线，R4 线呢一期北段全长20.78公里，南起朝阳区东坝，北至顺义区燕京桥，串联了朝阳、通州、顺义三区。那么沿途呢共设5座车站，自南向北依次是管庄路西口站、3号航站楼站、中德产业园站、临河站，还有燕京桥站。那么其中呢，管庄路西口站的未来可以换成3号线，那么3号航站楼呢，大家可以换成首都机场线。另外呢，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R4线一期的北段，它是沿线地质条件可以说还有这个环境都非常的复杂。那么对此呢，项目建设当中也是将重点盯防深基坑，还有就是盾构穿越等等这些险源，严守安全底线。那么同时呢，也将会全面的推广一些智能的建造和装配式的这种施工，打造全生命周期智慧工地，落实低碳环保的理念，最大的限度去减少施工对于周边环境的影响。
1: 是的，R4线呢，它不仅是一条民生服务线呢，也是功能提升线嘛。因为这个线路衔接的是朝阳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还串联了咱们顺义的中德产业园、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这些重点的功能区。同样呢，咱们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R4线的正式开通。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5月1号起呢，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三部分《道路交通标线》正式实施。其中啊，公交专用道的标线由黄变白。随着道路的翻修，新版国标当中的白色公交专用道这种标线呢，也将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道路上。像咱顺义的这个新街口外大街站呢，这个主路路面啊，就是新街口外大街这整个一条街主路路面近期也是刚刚完成了一个翻新。这种崭新的柏油马路啊，特别的干净规整。其中最为显眼的变化就是道路最外侧的公交专用道，这个标线呢，由了原来的这个黄色的虚线，它变成了白色的虚线。虽然说这个新式化的公交专用道的这种标线和普通的行车道上的这种虚线都是白的，但是区分特征还是很明显的。你看，公交专用道的这种标线它更宽，虚线之间的这种间隔也更短。其实咱们从驾驶位上去看的公交专用的这个专用道的这种标线呢，比其他车道上就是画的这种虚线更粗更密，和道口附近禁止变道的这个实线呢，也能够很明显的区分开来。
1: 不过呢，这新旧的标线差异比较大，有些朋友呢可能还没有完全适应啊。咱来看一下，在8号下午5点半翻修之后的北土城东路，能看到在赵商局广场门前的路段，10分钟就有9辆社会车辆在公交专用道启用时间段的违规驶入，这是存在交通违法的风险的，大家要关注一下。那为什么要改色呢？好像对于部分朋友来说呢，改了颜色之后这没有适应啊，或者有些朋友呢不 不注意看的话，可能就会误驶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改。根据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今年五一开始呢，新设、改设、更换的道路交通标线都将按照新的国标来施划。根据新国标，公交专用道的车线呢，由白色虚线以及白色的文字组成，白色虚线长度5米，间隔1米，也叫五一线，线宽是20厘米或25厘米，白色文字呢就写着公交或快速公交。那除了公交专用道的标线升级变色了之外，这一次也是近17年来最全面的标线修订，还根据近几年交通领域的发展优化了多种标识，比如说新版的国标统一了智能网联车、网约车、充电站等图形，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便利。同时新版国标还增加了换道线，设置在交叉路口专用左转右转车道，车道减少路段的位置，也提醒大家注意是否需要变换车道，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更清晰明确的指示信息。所以呢，这次道路标线的一个变化呢，也提醒大家咱们生活当中呢，就不要按照常规认为公交专用道就是黄色的啊，没看到黄色的我们可以随意驶入，并不是这样的。新版的公交专用道呢，它的线更粗更密，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0: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接。
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您好，
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4: 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您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5: 来跟我们说一说天气怎样。
6: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10号的中午前后呢，到傍晚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大风或者小冰雹，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4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感谢您的提醒，再见。
6: 再见。
1: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7: 可不嘛，排了1个多小时队呢。
1: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8: 咋的？
1: 取菜用公筷。
8: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7: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9: 老王，开饭了。
1: 来了来了。
9: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 2、4、6，哎，正好6个人的。
9: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9: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给吃货朋友们分享一条好消息。这个消息呢是2026味道北京美食节将要落地北京展览馆。时间是6月10号到12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注意，如果您到太晚了，可能进不去了，就是晚上9点前咱必须得到现场，就能够到现场去看一看有哪些好的美食。6月13号到14号是每天中午11点到晚上10点，同样也是晚上9点停止入场。天南海北的特色美食，老字号的创意美食都会在这儿出现，所以您约着好朋友啊，可以看一看哪天时间更合适一点，到北京展览馆去感受一下2026味道北京美食节。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两河一园的景观提升项目、永定河左堤加固工程等这些重大项目的施工影响，也是为了保障咱们游客的人身安全。那么目前呢，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仍然是处于一个闭园的状态。同时呢，从6月1号起呢，我市也是正式进入到汛期，公园呢也是地处永定河畔，出于安全的考虑呢，请勿擅自进入公园当中去游览，以免发生安全事故。那么后续呢，公园的管理处将会根据施工进度的情况，包括天气情况，及时的更新开园的时间。那么具体的信息呢，届时将会在官方的公众号发布。
0: 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啊，因为这产品呢瓶塞存在一个弹出的风险，而且在美国呢有三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我们来看一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的数量呢是399万5415件，将近400万件的商品。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型号以及日期，2011年到2023年期间部分 SK3000 和 SK3020 型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而且在公告当中呢也说到了，如果大家长时间呢在保温食物罐当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你开的时候这密封塞呢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对于使用者会造成撞击伤害。膳魔师中国将会免费更换一件全新的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这样的话安全隐患能得到消除。
1: 除了中国市场之外呢，膳魔师也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召回了相关的产品。4月30号，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公告称，膳魔师呢在美国召回约580万个食品罐。这些产品呢是在2008年到2024年7月期间在美国沃尔玛、亚马逊等一些平台销售的，那么售价呢约是$30。那么同时呢，公告也显示，膳魔师呢已经收到了27起消费者的报告，说啊，在打开这些容器的时候呢，瓶塞因为压力的作用猛烈弹出并击中人员，其中包括导致撞击伤和割伤并且需要医疗救治的投诉。另外也有3名，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有3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那么膳魔师在澳大利亚官网发布的召回公告则显示，膳魔师联合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对部分 SK 系列食品罐进行了自愿性的产品安全召回，型号是 SK3000 和 SK3020。那么这些产品呢是在2009年七月份到2022年12月份期间呢在澳大利亚的各零售网点销售，但是公告未指出此次召回产品的数量，召回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受到影响，产品的瓶塞未配备泄压阀，容器内部可能会积聚压力，导致打开的时候呢位于盖子下方的瓶塞被强力弹出。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若家中有同款的话，一定要及时按公告召回同款。
0: 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城市光污染的纠纷案例。这起案例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当中的一起。在这起案例当中呢，业主就是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的强光反射，把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我们来看一下水女士的经历啊。水女士在2009年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楼房，楼房的8楼对面呢有一整面的这个落地窗，

0: 客厅是朝西的，有落地窗。2021年12月份，对面一幢玻璃幕墙的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之后呢，只要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他们家的客厅，夏天特别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5到8月份，每天呢有4个小时反射阳光到他们家，全部的窗帘都得拉上。但是窗帘都拉上呢，整个房子又是黑的，就对于生活的影响呢是很大的。所以找楼宇的开发商进行协商，开发商呢也对他们家客厅的窗户呢进行了一些处理，就贴了膜，但是反光的这种感觉呢没有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于是呢，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1: 那么针对于这个案子最大的一个争议点，就是被告是否供出侵权，就是说这个开发商他的这种玻璃面的反光到了住户家里，对面小区的住户家里，这种情形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0: 是的，为什么说构不构成侵权呢？因为阳光这个，就他就是对方说的，说阳光呢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然条件，说阳光是不会造成污染的。那如果你说因为阳光照射你认为我侵权，这个理由不成立。其实关于这个成不成立呢，咱们也知道，在过往的法律案件当中，要判断有没有侵权得找一些专业的机构进行鉴定吧。
1: 没错，
0: 比如说咱们这个案例当中的光污染的情况，那也找了3家鉴定机构，但是呢鉴定机构呢这种委托申请呢都被机构给退回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法律对于太阳的光照度没有一个上限的标准，所以呢鉴定机构也没有一个参考标准来判断到底是不是出具一个认为存在光污染的情况。
1: 对，因为目前呢国家呢对于光照这个问题，它只有一个 LED 的屏幕反射光照的这种限制的规定，对于太阳光照呢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这个反射光这个问题，它是具有不稳定性的。你像刚刚我们说到了，你看5月份到8月份每天有4个小时的反射，那么它也就说明这个光的反射它会随着季节时间还有太阳升起的这个高度等等受到影响。所以说你要是监测一个光照度，那是非常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你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的数据，也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那您也没有办法去直接根据数据来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0: 所以呢在实际的案例当中呢，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于涉案房屋进行了现场的勘查，最后呢以这个标准反射光是否超出一般人可以忍受的程度作为标准来判断一下是否侵权。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现场的情况来看，反射光对于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其实说到这个反射光呢，我之前应该是去到哪个地段呢，也是有巨大的玻璃幕墙。就你站在那个特定的位置，哎呦，太阳光啊比实际的太阳光都晃眼。
1: 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调皮干过一件事情，在教室里面可能会拿一个自己的学习用品，然后当有阳光透进来的时候，你正好就放在那儿，它就会形成一个反射光，然后去晃一晃同学的眼睛什么之类的。其实那个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刺眼，很难受，不建议大家有这种行为啊。
0: 对，你别说用文具了，文具呢它还不是那种玻璃幕墙那种光滑的材质，它反射光还有限，只是说有光斑，对不对？像这种强光源，哎呦，大家应该有类似经验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强光源你照射在人身上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1: 对，
0: 太阳直射还要难受，更别提了我在自己家里舒服服待着，每天4个小时定点往我家客厅打，我还必须得把窗帘拉上，拉上了跟晚上一样的。
1: 太煎熬了。
0: 对，非常煎熬。因为你看啊，他们家呢也是整面的这种玻璃，西侧嘛是整面的玻璃，那这种玻璃呢说明他们家对于整个的房子的这种观景啊，景观啊，采光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对，
0: 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呢又被实际情况所限制，确实搁谁身上都有点儿不太能够接受。
1: 而且相对而言呢，这个原告的夫妇是一对退休的老人，他们这个居住时间也是很长的。而且大多数呢就是客厅，这因为他这个光主要是折射在客厅当中的，然后客厅呢又是他们主要一个活动区域，所以说这个原告的正常起诉生活就是造成了影响，是那最终呢也是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去确定的，被告其实他构成了这种侵权的。
0: 是的。

0: 所以法院判决呢，开发商赔偿更换玻璃代替拆除。在案件审理当中呢，怎么去化解这个纠纷呢？经过咨询之后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如果把涉案房屋的客厅现有的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的费用呢65000元，所以呢诉讼请求当中的赔偿数额呢就更换为65000元。
1: 那么针对原告的这种赔偿损失诉讼的请求呢，法院也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就是考虑把原告的这个玻璃改成一个低透的玻璃嘛，那这样的话费用很低。那么但是呢，这个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建筑它已经完成了，你要整体拆除这个玻璃的话，那就是一个极大的浪费，因为它又没坏，好好的，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怎么说，你要改了之后，它可能也会影响一个美观，同时也缺乏对这个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可行的这个方案，你即使进行了改造，那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一定的破坏。
0: 哎，是的，所以呢，跟我们刚才说到的两个方案相比呢，更换涉案房屋的客厅玻璃更经济更合理。最终呢，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000元。宣判之后呢，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4: 接下来呢，让我们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顺平路与机场东路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6月7、8、9、10号为高考日，顺义共有三处考点，分别为顺义一中、牛山一中和杨镇一中。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将在上述三处考点周边道路采取交通疏导或者临时交通管制，考试期间上述三个考点周边道路一律禁止停放车辆，请家长们选择好出行方式，开车将考生即放即走，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同时提醒广大司机们，高考期间如遇到考生车队，尽量让行，并配合交警指挥按照指定路线行驶，或者提前选择绕行路线。途经考点的司机们还要注意不要鸣笛。最后预祝本届考生高考顺利，金榜题名。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4: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5: 好，再见。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不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9: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8: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9: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8: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9: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8: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租房的这些闹心事儿啊。
11: 嗯，
10: 就每年6到8月份呢，这是一个租房的高峰期。那不少朋友呢，看了房子之后觉得，哎，满意啊，价格也合适，但是呢租到手了发现呢货不对版，有些呢可能是墙体发霉，一开始看房的时候没注意。
11: 嗯，
10: 那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发现了住进去之后啊，哎呦，这甲醛严重超标。
11: 这个问题的确是挺糟心的，因为你在看房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到，
10: 嗯，
11: 就是甲醛房当，因为甲醛是无色无味的嘛，是不是？
10: 对。
11: 所以有的时候只有真的去住进去了，可能才会感受到身体的一些变化。
10: 对，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光照条件的问题。虽然这房子呢，名义上朝南，
11: 哦，
10: 但是呢，可能被对面的楼挡着了。一天之中啊，光照条件可能也就一两个小时能照得到阳光，
11: 微乎其微。
10: 哎呦，嗯，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有时候看房下班之后去看，
11: 哦，
10: 看不见，
11: 太阳都下山了，没有办法去判断采光度。
10: 对呀，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呢，都是咱们租房的闹心事儿啊。所以怎么办呢？遇到了该怎么维权呢？咱来看一下于先生和李先生啊，他们俩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先生。于先生他碰到的就是房子发霉的情况。
11: 嗯，他蘑菇房了。
10: 嗯，对，蘑菇房，真是这发霉居然里头还能长蘑菇出来。我们来看一下，
11: 这事儿的确挺糟心的啊。
10: 于先生呢，他是通过某物业公司介绍，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委托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当时呢，房子上一家租客还没搬走，家具啊什么全都在啊。他们就简单看了一下，嗯，户型风格 啊，都挺满意的。当天呢，他就跟物业公司签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呢6675，服务费1602，一个季度啊，并且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呢，把押金、首期租金都给了公司。
11: 嗯，
10: 但是他收房的时候，发现和当初看的不一样了，这室内啊很重的味道，墙面呢存在脱落霉变的情况。哎呦！而且管家看了之后啊，这墙皮一撕下来，发现墙皮里边大量的渗水，有大量的霉菌，甚至长蘑菇。
11: 嗯，对，其实这件事情说实话搁谁身上都让人挺无语的。于是乎呢，这个于先生啊也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的日子适当后延。我觉得看到这一点应该是无可厚非吧，因为你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正常入住了嘛。
10: 对，
11: 那往后延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儿啊。但是在沟通当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这前前后后耗时12天，你再耗2天就半拉月出去了是吧。然后修缮的时候呢，又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要的这种墙面的这种涂料，那么于先生还自己个儿花费1300块钱进行了一个购买。然后这个卫生间在拆除期间，这房子是肯定不能居住的呀，也不能够满足当事人的这种基本生理需求。然后就被告呢当时就说了，说这卫生间不影响居住，你可以在小区的这个同户型其他房子里面去找找卫生间。这不有点扯吗？你说然后我在这住着，我们去找个，比如打比方我在1单元住，那我找个同户型的，我跑到2单元去，我大晚上比如突然间想去厕所了，我大半夜的我跑到2单元的同户型房间去上个厕所，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10: 啊。对，这脑回路不可想象啊。
11: 嗯，是啊。
10: 而且呢维修那2天呢基本需求没法满足嘛，所以呢于先生夫妇呢自费自掏腰包住酒店，2晚花费房费760元。那维修结束之后呢，于先生认为啊这段时间损失不应该自己来承担，
11: 嗯，
10: 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的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还得垫付他支付他垫付的这个墙漆的费用，酒店住宿费用共计5000多块钱。物业公司呢肯定没同意啊，协商之后呢也没同意，于先生呢就起诉到法院了。
11: 对，我们来看看法院上的这个事儿啊。其实在法庭之上呢，这个租客先生呢和这个出租方啊也是有一个争议焦点的，就是集中这一个问题，就是事先啊租客于先生的夫妇他们已经看过房了，出租人是否还需要对房屋隐藏的一些瑕疵，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种发霉渗水等等这些事情去负责任呢？
10: 嗯，其实关于这个点也是一个模糊点，就我们觉得已经看过了呀，确实也看了，但是好像又没看全。
11: 嗯，
10: 对吧，就没看全这个点，就看法律要不要去认可这个点。
11: 嗯，
10: 来看一下物业公司，物业公司说的呢无非就是说你前期来看过房了，
11: 嗯，
10: 而且呢我们修的也挺及时的，
11: 嗯，
10: 房子发霉的情况并不代表着这房子完全不能住了。
11: 嗯，
10: 那于先生说呢，我当时看房呀一堆家具啊堵得严严实实的，我都看不到有发霉的情况，如果我当初知道又发霉又长蘑菇，卫生间又漏水，我压根儿就不给你租金。嗯，
11: 对，压根儿就不会租，谁会租这样的房子呢？是不是？
10: 对呀。
11: 嗯，那么对于这个房屋大面积的，比如说霉变呐、渗水啊等等啊、脱落啊这些情况，那出租方也有他的说法，说了说，上海的天气一直都是比较潮湿的，当时刚好经历了梅雨天气，所以呢，在墙壁上有一些霉变，他是觉得这是正常的事儿。
10: 啊，对，到底正不正常？咱来看一下法院的审理。
11: 嗯，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且在租赁期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那这就明确了，在房屋租赁合同当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有基本的功能，比如说水电燃气正常的，按照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等，还包括了提供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生命健康等内容。
11: 嗯，你看房屋的这种试租义务隐藏的条件是应当提供的房屋，你要满足正常的健康的需求，你不能影响咱们生命啊，还有财产啊，人生健康，对不对？你不能对我们这些构成威胁的呀。
10: 嗯，所以呢，被告所租的房屋当中这墙面发霉呀、渗水的问题 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确实很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居住的义务。
11: 是的。
10: 所以呢，鉴于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综合考量，法院支持了原告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2晚的酒店产生的房费，共计5000余元。
11: 你看看，所以说啊，以后也是给咱自己个儿提了个醒，如果您去看房子的话，这房里边有租户，咱不妨问一下，这房子住的感觉怎么样啊？
10: 是
11: 啊，有没有什么漏水呀？包括这隔音好不好呀？物业这个修过什么东西，及不及时啊？咱就当唠唠家常，提前问一问。如果没有租户的情况之下，咱们去看房子的时候，自己也要注意一下，你当时看房子的这个时间点。其实我觉得最好不要选择晚上，可以通过这个上午，你看上午一般都是一天当中光照最强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房子一些采光啊什么方方面面的问题。
10: 对，而且呢，其实说到租房这个点呢，有一些中介呢，他可能会善用一些饥饿营销，就说呢，这房特别火啊，虽然他们没搬走呢，但是呢，这个我明天还得带客人来看，而且2-3波客人都想来看这个房子的，有一些可能准备交定金了，你们要今天不定的话，那可能明天我就定给别人了。
11: 看来你没少遇到这种套路。
10: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套路呢，咱得保持冷静。如果确实这房子挺抢手的，咱们哪怕有家具的情况之下呢，咱也大致的了解一下，或者咱们可以在合同当中给他写清楚，对吧？我这次来看房有哪些点没有看全的，那后续约定在几月几号再重新来看一次，决定好了之后再把剩余的费用给缴纳清楚了啊。其实都是有一些方法的，就是因为生活当中可能就不注意或者不够细心，也可能呢生活当中就没听到过这么离谱的事情，
11: 是的，
10: 而导致疏忽大意。
11: 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于先生这事儿吧，是租到了蘑菇房，同样在上海的小李夫妇也挺闹心的，他们租的房倒是挺干净的啊，也没长蘑菇，是个新房，但是一检测啊，却发现室内的甲醛超出3倍还多，就是超出这个标准啊。他们也提出了退房，房东呢却拒不退还租金押金，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10: 是的，先来看一下他们现在的身体情况。小李呢从房子出来喉咙不舒服，总想咳嗽。那小周呢是跟房东协商能不能找个第三方机构来检测一下甲醛指标，房东同意了，关于检测费用呢也提前跟房东有协商，就费用的问题呢，协商结果他们说的是，小周说的是啊，如果检测后甲醛指标在合规的范围内，那他们自行来承担，如果超标了，房子他就不租了。而且小李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呢，甲醛含量确实超标3倍还多，所以呢小李就提出了啊，这个房我们不租了，但是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刘女士就是房东。
11: 她的理由就是说，小李夫妇俩发现甲醛超标之后呢，她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的时候呢，甲醛已经不超标了。
10: 所以呢，这个真是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啊。
11: 咱法庭见吧。
10: 法庭见。小李呢就把刘女士诉至当地的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
11: 那么对于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呢，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啊，她有她的说法，说啊，在签订合同之前呢，我告诉他俩了，我这新房装修不久，没有进行什么甲醛处理。当房东知道这房屋甲醛超标之后呢，他也是委托了第三方，然后进行了这个除甲醛的这个方法。现在呢，已经符合这种居住条件了。但是小李坚持要解除这个合同，说他是这种单方面的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违约金7500块钱，仅同意退还给他2500。
10: 是的，其实他说的也有点道理，他采取了一个及时的处理嘛。
11: 是的。
10: 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刘女士是有负有提供符合安全使用标准房屋的义务，经过检测发现呢，确实超标，还超了3倍多，它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也危及到了承租人的人身健康，所以法院认定呢，刘女士构成根本违约。那关于租金呐、押金呐、还有赔偿检测费的问题呢，尽管房东刘女士进行了积极的补救，但是考虑到呢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的流动性，原告出于对于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租赁合同关系，这是正常且合理的一个价值考量。所以呢，关于这部分的费用的情况， 房东刘女士是要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以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0。
11: 最后也是一个我们能挺喜欢看到的一个结果啊。
10: 哎，对，
11: 就是、都
10: 退了检测费用。另外呢，更正一下，检测费用是1176元。
11: 就是一共退了他10000，包括之前11176，还有之前的押金什么的。
10: 哎，对。
11: 其实说到实话，这个租房当中这个坑，其实有时候还真的不少。你看，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蘑菇房、甲醛房，还有一个就是二房东的这个骗局。
10: 二房东的骗局。
11: 就是所以这二房东他可能说，哎，他租了这个房子，他又转手往外租
10: 啊，
11: 这期间的一些哎弯弯绕绕的。
10: 哎呦，这个弯弯绕绕。
11: 所以咱们在租合同的租房的时候，咱一定要去选择一些正规的中介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也一定要去查看一下这个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他就是真的这个房子的业主，他这房子的确是在出租。如果遇到二房东，哎，外转租房子，咱也自己个儿得留个心眼儿啊，咱得去看一看二房东和大房东签订的这个租房合同，还要确认一个事儿，就是他的合同条款当中有没有声明二房东就是他租了这个房子之后可以转租，有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咱就别租这房子了。
10: 是的，所以呢，通过这两个案例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咱们租房在用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水啊、空调漏水啊、电路故障这些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就是我们得及时跟出租人告诉他啊，哪儿坏了，得进行维修。如果租客没有及时通知，导致损失扩大，甚至殃及到楼里楼外的这个邻居的话，或者呢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由租客来承担的。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顺义区应急管理局、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4: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离货车一米就安全，这些位置都是危险包围圈。大型货车车体宽大，周身存在多处视觉盲区，行人与过往车辆行经货车周边时，切勿随意贴近，贸然穿行。一旦进入车辆视觉盲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威胁自身生命安全。首先，我们来关注哪些位置是货车的盲区。前方盲区，大货车前方属于半盲区，即便有高大的驾驶室，但紧贴着车身的位置都存在明显的视觉盲区。一般来说，车头到驾驶室后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都属于盲区。右侧盲区，货箱末端至驾驶室末端位置，距离货车宽度1.5米范围，货箱越大，盲区越大。左侧盲区，左侧盲区在车辆货箱尾部附近，相对右侧盲区而言要小一点。后方盲区，货车正后方全是盲区，一定要注意和货车保持足够的横向距离，切不可在大货车前方行驶停车，尽量远离正在转弯或准备转弯的大货车，不要和大货车同时进入口，也不要加速企图从转弯的货车车头前抢行，宁等三分不抢一秒。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货车安全行车指南。一、临行全面检查。行车前检查轮胎气压、磨损情况及螺丝紧固状态，确认制动、灯光、喇叭、雨刮器等设备运行正常，检查货物装载平稳牢固，绑扎好篷布，杜绝货物超限散落隐患。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留意路段施工限行信息，熟知复杂路况，做好行车预判。二、规范平稳操作。起步前排查车辆四周及盲区，确认无人员障碍物后，缓慢起步，禁止急加速，防止货物松动、车辆重心偏移。变道前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车况，保持安全间距，平稳单次变道，严禁连续强行变道。倒车时借助辅助设备低速慢行，复杂路段需专人指挥，规避盲区风险。三、严守行车准则，严格落实右转必停，遵循一停、二看、三起步、四慢行规范，重点观察右侧盲区与内轮差死亡弯月，人流密集路段低速谨慎通行，下坡前检查制动性能，拉大跟车距离，依托发动机制动配合点刹控速，避免长时间刹车导致制动失效。四、规范停车行为，仅在合规车位、空旷不碍交通区域停车，严禁在禁停路段、路口、人行横道等区域停留，临时路边停车需紧靠道路右侧，驾驶员不离车，作业结束后 立即驶离。五、杜绝危险驾驶，全程专注驾驶，杜绝接打电话、操作设备、闲聊、进食等分心行为，坚决抵制超载、多拉快跑的违规心态。杜绝疲劳驾驶，出现困倦、反应迟钝等状态时，及时前往服务区休整，严禁在高速隧道、应急车道停车休息。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2: 预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雷雨天气时阵风可达7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
1: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您分享这样一段话：不要反复咀嚼让你不舒服的人或者事儿。有时候呢，在夜里回想过自己做的蠢事儿，说过了一些傻话，并伴有一些负面情绪，这就是一种思维反刍。但是反刍它不等于反思，只会让人持续地陷入到内耗当中，就好像把人推到一个痛苦的深渊当中。
4: 其实降低反刍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动起来，比如说洗澡啊、大扫除啊、做饭啊，还有像在我们刚刚的直播间当中大家讨论到的，就是运动起来。其实这些方法呢，都可以让我们的大脑脱离自我的一种审判，然后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4: 我是唐雪，
1: 明天见吧。
4: 明天见喽，拜拜。
5: 谁不为几斗米折腰，无关紧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聚焦民生细微处，办好实事暖民心。石原街道持续推进一系列微改造项目，把居民身边的小麻烦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实惠，让温暖与便利触手可及。社区居民刘女士说，下班回来晚，以前车棚里根本没位置，网格员巡查发现电动自行车充电口不够用，迅速将这一问题反馈至社区党支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社区立即联合物业及相关部门实地勘查，对两处充电车棚进行扩建。此次新增的12台充电桩共提供24个充电接口，已于4月28日投入使用，有效缓解充电难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新充电桩特别为电池设置了独立防水区域，雨天也能安心充电。五里仓第一社区8号楼南侧的小路，以前路口缺少设施，电动自行车随意停放，外卖车辆频繁穿行，不仅噪音扰民，也让居民出行变得不方便。推轮椅的老人、推婴儿车的家长，走到这儿都得放慢脚步。接到居民反映后，社区迅速做出回应，工作人员到现场看位置、量尺寸，结合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要求，确定加装不锈钢行人通道门的方案。从开始施工到竣工仅用了10天。4月13日，一组崭新牢固的行人通道门在路口安装完成。行人通道门安装后，有效阻隔了电动自行车随意穿行的情况，通行秩序明显改善，预留的通行口宽度充足，轮椅婴儿车均可正常通过。在理想家园社区，另一件让居民点赞的实事也悄然落地，曾经闲置的空地变了模样，一座崭新的便民车棚建了起来。车棚由社区联合公租房产权单位燕顺投资公司根据居民实际停车需要因地制宜规划建设，车棚内部消防设备配置规范，晴天遮阳，雨天避雨，贴心又实用。4月10日，新车棚投入使用，配备了120余个充电接口，解决了居民充电难题。小小车棚解决的不仅是停车难题，更让小区路面整洁开阔起来。如今在石原街道，变化随处可见，步道上整齐设立的变道桩将车辆与休憩区清晰分隔，让居民休息更安心。原来四搭乱建的地方种上了月季，眼下正含苞待放，沙坑也换上了细腻的新沙，为孩子们打造安全舒心的游玩空间。一项项看似微小的民生举措，饱含着石原街道对居民生活细节的

0: 话要从1998年说起。这一年，王振瑜的婆婆早上5点起床，中午到下班时间就立马赶回家为婆婆做饭。突如其来的病痛不仅折磨着老人的身体，更让婆婆内心备受打击，迟迟无法接受现状。王振瑜耐心开导，还想方设法帮老人康复。他用绳子拽着婆婆起身，把老人绑在自己身上练习行走。在他的努力下，婆婆逐渐可以坐起身，心情也慢慢开朗起来。2016年，王振瑜正式退休，他将所有精力扑在了照顾老人的日常琐事上。婆婆年纪大，牙口不好，饭菜需要单做。他知道婆婆爱吃面食和馅食，就变着花样做，皮薄馅儿大的包子，软烂的饺子，贴合老人的口味。婆婆行动不便，衣物和被褥常常被弄脏，王振瑜从没有过一句抱怨，总是第一时间清洗晾晒，把老人的居所收拾得干净整洁，用细心呵护让老人过得舒心自在。婆婆虽然行动不便，王振瑜和家人也不愿意让老人整日闲在房间里，闲暇时一家人总会带着公婆外出散心。三亚、天津、唐山、北戴河都留下了他们合家出游的足迹。每次出行，王振瑜和家人一起抬着轮椅上下车、登机，全程细心照料。为了让婆婆得到更专业的护理，王振瑜自学按摩、推拿等康复技能，结合老人的身体状况，摸索出了专属护理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护理经验。平日里，街坊邻居身体不适需要护理时，他总会主动分享经验，用所学帮助大家排忧解难，把温暖传递给更多人。杨镇周庄村村民周淑莲夸赞道，王振瑜公公婆婆生病好多年了，他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村能有这样的好儿媳是村里的榜样。街坊邻居的认可正是对王振瑜28载孝老坚守的最好肯定。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谦报道，一块手写板搭建起无障碍沟通桥梁，一次跨省对接打通异地办事壁垒。近日，区政务服务中心跨省通办窗口工作人员以耐心细致的服务，帮听障群众解决跨省残疾等级评定难题，用有温度、有效率的政务服务推动民生诉求落地办结。5月20日，户籍在云南省曲靖市、长期在顺义居住生活的李先生匆匆来政务服务大厅求助，满心焦急，手足无措。户籍地残联下发通知，当地启动残疾等级复评工作，要求相关人员按时完成评定。受身体条件与听力障碍影响，李先生无法返回云南办理，陷入想办办不了、想跑跑不动的两难困境。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李先生前往区政务服务中心跨省通办窗口求助。因存在沟通障碍，工作人员拿出手写板，以笔代语，逐字沟通，细致梳理李先生的办事诉求。摸清诉求后，工作人员立即启动跨省联动机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精准核查相关政策，对接区残联核实办理标准，核实李先生暂不满足在县居住地及时开展残疾等级评定的条件。办事遇堵点，服务不停步。为了帮李先生完成鉴定，工作人员持续跨省联系曲靖市残联，多轮沟通，说明情况，对比政策，协调方案。经过各方不懈努力，两地敲定联合办理方案，待李先生的顺义区居住证满足办理实现后，即可在县居住地开展残疾等级评定，线上提交申请材料，云南省曲靖市残联远程线上审批，审核通过后核发电子证照。在过渡期内，李先生原有残疾人证继续有效，各项合法权益不受影响。难题妥善解决，李先生在手写板上郑重写下谢谢你们，简单质朴的话语是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可，也是顺义区跨域政务服务最实在的褒奖。自跨省跨区通办窗口设立以来，区政务服务中心始终坚持智能化、多元化、便捷化的服务理念，聚焦群众和企业异地办事的痛点、难点、堵点，持续打破地域界限，破解异地办事多头跑、往返跑、跑断腿问题。从社保转移、异地就医备案，到残疾人证等级变更、公积金提取，一件件事关群众日常生活的关键小事，通过跨域协同机制得到及时响应并高效办理。 截至目前，窗口已累计受理跨省跨区通办业务380余件，群众满意度达100%，已务实举措交出暖心惠民的政务答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我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来自北京应。

0: 及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

0: 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0: 成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0: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0: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2: 增加一份安全，
0: 共享一只公勺，
2: 共享一份健康，
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

0: 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40，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

0: 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荣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9: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8: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斯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斯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八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八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七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

0: 化，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离奇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的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 伊朗官员九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九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九号消息，三月二号到六月九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九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九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7: 壮美
6: 九
7: 空，
6: 九稳，
7: 中和之道，
6: 九
7: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6: 设
7: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严厉到北京建筑大学调研时强调，紧扣办学定位，突出自身优势，大力培养与首都建设发展相适配的卓越人才。
0: 北京首家磁源工厂正式投用，未来有望实现像用电力一样用算力。
1: 北京高考本科志愿填报6月27号启动，
0: 毕业生福利包上线。北京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昨天启动。
1: 近期北京阵雨不断，雨季是否提前到来还需要再研判。
0: 北京发布今年首批地方标准，外卖包装瘦身等5项标准为全国首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提高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到北京建筑大学调研。他强调，学校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办学定位，突出自身优势，加快建设一流建筑大学，大力培养与首都建设发展相适配的卓越人才，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尹力来到大兴校区查看学校校史和服务首都建设成果展，走进城市雨水系统与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大型多功能振动台阵实验室，查看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水环境功能材料等科研成果，了解学校助力海绵城市建设、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服务重大工程抗震减灾等情况。尹力叮嘱，学校建设要与时代进步、城市发展、人民生活需求紧密结合，形成一批引领性创新成果，助力北京以首善之区标准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尹力在调研时指出，新征程上学校要聚焦首都功能和现代化城市发展需求，动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前瞻布局智能建造、低空技术与工程等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整合科研力量，积极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尹力强调，要聚焦学校特色优势学科领域，不断增强专业技术支撑能力，在防洪排涝工程布局、地下水监测预警等方面提供可靠技术解决方案，助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鼓励师生积极参与老旧小区改造、工业遗存活化、乡村风貌提升等重点工程，让他们到基层一线增长才干、提高本领，真正把论文写到京华大地上。尹力强调，要切实加强学校自身建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打造大思政课特色品牌，以155规划实施为抓手，深化学校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涵养一流师德师风，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首家 TOKEN 磁源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昨天正式落地一桩，今后算力就像电力一样成为稳定普惠的公共资源。它不仅补齐了国内高端规模化算力的供给短板，还将进一步吸引 AI 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完善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链。和传统工厂的流水线不同，磁源工厂由一台台服务器组成，项目一期每天 TOKEN 的产能可以达到1.4万亿。这个数字能支撑多少 AI 应用呢？项目负责人举例说，科研人员梳理了25年来的数千万份文献，用来撰写学术综述，仅这一项任务就要消耗1亿 TOKEN。 磁源工厂对标电网稳定运行标准，能实现7×24小时不间断运行，而且核心响应指标表现优异，一半的任务能在6秒内响应，90%的任务响应时间低于10秒，波动性控制在20%以内，全面适配各类复杂 AI 场景。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昨天发布消息，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这款机型将配备旭日 S600 具身智能大算力芯片，让机器人更聪明、更灵活，可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商业服务、3D 复杂场景作业等领域。今年2月，天宫 3.0 正式发布，和市民熟悉的能跑马拉松的天宫 Ultra 不同，天宫 3.0 更擅长干活。这款机器人在本体稳定性、运动控制、具身大小脑协同、全自主作业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也是行业内首个实现触物交互式全身高动态运动控制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由于配备高扭矩一体化关节，它实现了极强的肢体爆发力，可以应对特种作业中高负载的需求，有效突破不同场景、不同作业需求的限制。
1: 北京昨天发布多项 AI 加医疗成果，其中包括北京同仁医院团队研发的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以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等。部分智能体诊断准确率达到90%以上，已经推广到全国多个省市、地市乃至国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请后台帮连线，我们此刻现场正在拉萨市人民医院的眼病和慢病。
3: 发布会现场，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与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现场连线，见证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正式落地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宁在屏幕那端难掩激动。
4: 今天正好有一名我们的藏族同胞患者，他呢来到我们医院的眼科进行一个筛查，我们借此机会展示我们人工智能在边远的山区和高原地区为我们患者进行服务筛查的工作。这么一个简单便捷的设备，就能很方便快捷的对患者进行眼底的初筛，我相信这将大大提升我们当地的眼科疾病的诊疗能力。
3: 眼底一张照，不仅眼病全知道，还可以对全身高发重大慢病发出预警。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目前智能体已部署至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居民超3000万人次。除在西藏拉萨人民医院落地外，已在全国推广至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9个国家落地。
5: 它可以实现把同仁医院顶级专家的临床经验转化为筛查和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使它能够真正的那么下沉到基层，解决基层专业知识不足、筛查能力弱的这样的一个短板。
3: 北京协和医院研发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已覆盖罕见病、心肺影像、肿瘤放疗、妇科盆底、重症监护等多领域的110多项智能体，下沉至全国30多省份、大量县域及乡镇基层医疗机构，全方位补齐基层专科诊疗短板。北京协和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重症医学科教授周翔介绍，
6: 协和来做专科专病的智能体，最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协和它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资源。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些经验能够通过我们的专科专病的一些智能体，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知识能够具象化，能够反哺回去，让我们更多的病人能够在基层、在身边就能够把健康问题得到解决。
3: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肾脏多慢病数字医生助手，以及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智能体基层版等。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北京高考物理昨天结束，今年物理试题的素材涵盖科技前沿、工程技术、生产生活等广泛领域，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霍普菲尔德模型、我国科学家首次观测米格达尔效应等科研成果，彰显洞天察地、观宇探微的学科特色。化学试题同样聚焦人工智能时代，设置复杂陌生情境，考察学生的系统性思维、信息处理整合能力以及知识迁移应用能力，引导学生突破思维边界。 思想政治试卷更是紧跟时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到京津冀，月季项链环绕京城等都出现在了试题中，引导学生思考时代使命和人民期待，将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升华为建设首都的责任意识。
1: 据北京日报消息，2020年北京高考今天落下帷幕，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进程安排，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到25号。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高考结束后将组织全市范围的志愿填报培训。
0: 另据报道，清华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招生专场活动本周日启动，今天上午8点开始线上预约，50多个院系、书院、全国重点实验室以及专项联培单位将共同面向全国高三学生、大三学生以及有意报考研究生的优秀生源开展招生咨询。您可以通过清华大学官网、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
1: 毕业季来临，应届毕业生租房迎来福利包，中介费低至66折，还能免押金，租金月付。昨天呢，北京市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启动，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真金白银的优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7: 就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8: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9: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8: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10: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8: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11: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上都是两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8: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目前保租房已上线35个项目，分布在朝阳、丰台、海淀等多个区域。今年毕业的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卢美泉专程到丰台草桥附近实地考察了保租房。
12: 房子的环境非常好，它的装修很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需求，然后其次就是它的配套，比如说像健身房、草坪、还有绿植以及安保啊，它都非常的齐全。
8: 系列专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海淀、朝阳、石景山、昌平、丰台等多个区域的14所高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服务。同时服务还将延伸至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的新入职员工、实习人员等，精准保障租房需求，推动供需双方对接长效机制，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0: 新闻广播消息，汛期来临前的5月，北京已经出现3场全市性降雨，其中一场还达到了暴雨量级，而近期北京更是阵雨不断。有网友产生疑问，这么多的降水是否说明今年的雨比往年来的更早？对此专家表示，从数据看是偏早的，北京常年首场暴雨通常出现在6月中下旬前后，今年暴雨提前了约1个月，这与近年来华北地区水汽输送提前增强的趋势有关。 从降雨角度来看，在季节上是偏早了，但是并不见得雨季就提前到来，可能会有阶段性的停歇。正常华北地区的雨季应该是在七下八上，今年是否提前还需要再研判。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2026年度首批地方标准，共计51项，其中包含5项全国首创，涉及外卖包装瘦身、道路感知设施建设、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低碳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花园城市打造等标准。其中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减量设计、重复使用、循环再生、能量回收和有机循环多维度提出使用建议，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4大原则，为商户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引。商户可以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空隙率，从源头减少包装废弃物产生。
0: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施行。目前新规施行已经超过1周，记者在北京走访调研发现，这一外卖新规落地整体推进有序，多数商户外卖平台已完成规范升级，但仍有部分商家存在订书钉、打包封口、是否可堂食的标识缺失等违规问题。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新规明确，外卖商家必须对餐品进行封口，而且封口一旦开启就无法复原。在朝阳区十里河的一家美食广场，记者看到一家主营手打柠檬茶的连锁茶饮店工作人员正在用安心贴为外卖纸袋封口，
13: 贴上之后就是不可以再动了，一动的就会坏掉，或者原封贴了。就
3: 记者走访发现，绝大多数商家已经用上了专用的封口贴。不过记者也注意到，一家主营砂锅米线的餐饮店打包外卖时仍然在用订书钉封口。
14: 一直都是用这个订书钉
15: 啊？以前一直用这个，
14: 是要用那种专门的那种贴、
15: 啊、我知道，在广场局都领了。
3: 类似情况已经引起了市场监管部门的关注。近日，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市场监管所接到市民投诉，执法人员核查后当场要求商家立即改正。为什么新规对外卖封口这个细节问题如此较真？北下关街道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古新介绍说，
16: 会不会是有人恶意性的放进去再重新拿订书钉钉好？从责任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无法判断的。一次性封口对于商家来说，对于用户来说，对于快递小哥都是一种保护。
3: 除了封签，针对隐蔽经营的幽灵外卖，新规还有一大亮点，商家必须标注可堂食或无堂食。记者在美团外卖、淘宝闪购和京东外卖3大平台上搜索发现，大量店铺已经用醒目的小字做了标注，然而也有部分店铺的页面上既没有无堂食也没有可堂食。对此，淘宝闪购客服表示，部分商家是否可堂食还在审核中，
17: 可能是商家目前他还在申请中，目前也是说需要商家上传以及我们人工受理。
3: 另外，北京常见的美食城情况也比较特殊，不少商场里的美食城设置了公共桌椅供顾客就餐，但周围那些档口到底算不算可堂食商家呢？对此，美团外卖回应说，堂食和无堂食这两个标签确实没法覆盖所有商家，接下来美团会推出更多透明化的标签。
18: 未来美团将逐步上线商场店、商业街店、美食街店、自提店等更多真实标签，来供消费者决策和参考。
3: 记者还注意到，京东外卖页面上不标注可堂食和无堂食，而是叫做堂食店和集体门店。客服解释说，
19: 就是我们所有的入驻都是有堂食的，仅做外卖的我们是不允许入驻。对于堂食餐厅和集体门店的一个区别，就是堂食餐厅它的就餐之率是大于50%的，然后这种集体门店它就是稍微要小一点，比如说奶茶店嘛。
3: 从封口细节到堂食标志，新规落地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古新表示，新规的出台为监管工作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支撑和指导依据。
16: 新规出台，监管的角度来说，能够更有效地对外卖平台包括外卖商户有一个指导依据。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最近呢，不少北京车主开车发现了一件新鲜事儿，部分刚刚翻修的道路上原本熟悉的黄色公交专用道标线悄悄变成了白色。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公交专用道要取消了呢？ B 并不是。根据今年五月新实行的道路交通标线国家标准，公交专用道标线要由黄变白。虽然新施化的公交专用道标线和普通行车道上的虚线都是白色，但是区分特征十分明显。从驾驶位看上去，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比其他车道上画的虚线更粗更密，和路口附近禁止变道的实线也能明显区分开。
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首场大型活动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今天登陆北京展览馆。美食节将集结160个展位，既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在京餐厅美食，也有老字号的经典味道，还有人气排队王爆款美味。活动将持续到6月14号。
1: 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森林课堂片区将于今年9月完工亮相。未来这里将打造成超级自然校园，设置自然观察教室、自然建造教室、自然游戏教室、近自然林营建教室四大自然主题教室，为青少年提供集自然游戏、科普、美育等功能于一体的自然课堂。
20: 暑假临近，办理出入境证件又到了高峰期。北京警方在6月到7月中旬分别在通州、昌平、东城、丰台、朝阳、海淀、石景山等1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延时服务，窗口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市民不用预约，直接现场办理。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2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促销后闭店，消费者被平移下家，预付式健身消费谁来监管？
21: 感觉就像个产业一样，是不是？干一年促销办法，钱收上来了，跑路，然后再转给下一个。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预付式健身消费纠纷频发，健身房跑路后消费者维权难。近日，多位消费者反映，在海淀区的文博游泳健身办卡后，遭遇了先促销后关门的闹心事。健身房先是借装修之名停业，随后闭店，给出的解决方案更是让上百位会员无法接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实习生谢淼森的报道。
22: 文博游泳健身位于海淀区万寿路西街2号，周边有不少居民小区，再加上不时推出促销活动，吸引了不少周边居民办卡。反映问题的李女士回忆，文博游泳健身在2025年下半年还大搞促销活动，不少消费者都在这期间续费或办了新卡。可没想到，促销过后没多久，健身房就在2025年12月18号通知会员，称店面老化需要装修翻新，计划于2026年1月16号恢复营业。然而到了约定开业的时间，健身房大门紧锁，再无音信。到了4月1号，会员们等来了一纸闭店公告。
23: 先是说什么店庆，然后又什么国庆促销，我之前的卡还没到期呢，想了合适就交了2000块钱自卡，出了54，我这一次都没用呢，就说装修，然后大门一关跑路了。
22: 近日，记者来到文博游泳健身实地探访，整个场馆已经人去楼空，大门紧锁，门上粘贴了文博健身闭店公告，其中承诺会员剩余时长、次卡、私教课、儿童游泳课将1:1平移至其他门店，无需额外付费。反映问题的几位消费者告诉记者，对方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平移汇集， 让会员转到中海丽佳国际游泳健身或丰和曲苑游泳健身。但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去这两家店继续使用会员卡或课程，还需要额外交纳一笔激活费。消费者张先生无奈道：“
2: 我还弄了一个私教那课程包，我就咨询了一下吧，就是激活得交钱，每节课还得补个差价，这太坑人了。那中海丽佳还好，就在那个万寿路附近，但是另外一个那在丰台呢，就算转过去，那路程成本是吧，这不划算啊。”
22: 张先生还告诉记者，为了维权，大家自发建群接龙，统计受损情况。
2: 接龙呢，至少有100多人，每个人手里1000多块钱，有的10000多，那就是私教课的这个金额太巨大了。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完全找不着这个文博。
22: 更让会员感到愤怒和荒诞的是，这家文博游泳健身还是此前闭店的阳光游泳健身公主坟店和东旭体育青塔店的接盘方。不少消费者正是被平移到这家店的，当时就交过一次激活费用。如今文博游泳健身再次以同样的方式关门，又试图将消费者转给新的下家。一些消费者认为，他们仿佛陷入了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循环，每一次闭店和转手都意味着剩余的课时和汇集悬而未决，还意味着一笔新的支出。刘女士说，
21: 我本来是那个阳光那个健身，你知道吧，那儿倒闭了，给我转到这儿来了，也交了钱了，现在又要交钱。交钱的话，如果他再倒的话，那不就等于一环套一环吗？你交的钱越来越多，但是用不完呢，我就得永远往里填，感觉就像个产业一样，是不是？干一年促销办法，钱收上来了，跑路，然后再转给下一个。
22: 退费无门，转店还要另行交费，消费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记者也多次致电属地海淀区体育局，对方回复说，
4: 前期呢我们也跟他进行多次沟通，把他约到我们局里来谈了不下3次。
22: 海淀区体育局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建议，如果不同意对方的要求，可以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5: 咱们这块是查不了的，这边也是联合市场发函了，就是阻止他进行注销嘛，所以主体还在的话那是可以起诉的。
22: 记者查询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提到，预付式消费合同解除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消费者请求经营者返还剩余预付款并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就此，记者咨询了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他认为
6: 拒绝退费违法，这是有法律规定的。最高法专门针对这个事儿出过一个司法解释，起诉的话，一个是要有诉讼费，另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有时间和精力去耗进去。他可能觉得说我就退个几百块钱就为这个事儿不值当，对吧？他有的健身房就是拿捏当事人这个心理。
22: 今年5月18号开始实施的北京市体育行业单用途预付卡备案和预收资金监管实施细则中，进一步规范体育行业预付式消费，更好地保障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定有了，接下来的关键在于执行，商家依法行事，监管真正落地，消费者才会拾起消费的信心。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6: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27: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28: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
30: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新闻就在您身边。
7: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聚焦民生细微处，办好实事暖民心，石原街道持续推进一系列微改造项目，把居民身边的小麻烦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实惠，让温暖与便利触手可及。社区居民刘女士说，下班回来晚，以前车棚里根本没位置，网格员巡查发现电动自行车充电口不够用，迅速将这一问题反馈至社区党支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社区立即联合物业及相关部门实地勘查，对两处充电车棚进行扩建。此次新增的12台充电桩共提供24个充电接口，已于4月28日投入使用，有效缓解充电难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

0: 充电桩特别为电池设置了独立防水区域，雨天也能安心充电。五里仓第一社区八号楼南侧的小路，以前路口缺少设施，电动自行车随意停放，外卖车辆频繁穿行，不仅噪音扰民，也让居民出行变得不方便。推轮椅的老人、推婴儿车的家长走到这儿都得放慢脚步。接到居民反映后，社区迅速做出回应，工作人员到现场看位置、量尺寸，结合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要求，确定加装不锈钢行人通道门的方案。从开始施工到竣工仅用了10天。4月13日，一组崭新牢固的行人通道门在路口安装完成。行人通道门安装后，有效阻隔了电动自行车随意穿行的情况，通行秩序明显改善，预留的通行口宽度充足，轮椅婴儿车均可正常通过。在理想家园社区，另一件让居民点赞的实事也悄然落地，曾经闲置的空地变了模样，一座崭新的便民车棚建了起来。车棚由社区联合公租房产权单位燕顺投资公司根据居民实际停车需要因地制宜规划建设，车棚内部消防设备配置规范，晴天遮阳，雨天避雨，贴心又实用。4月10日，新车棚投入使用，配备了120余个充电接口，解决了居民充电难题。小小车棚解决的不仅是停车难题，更让小区路面整洁开阔起来。如今在石原街道变化随处可见，步道上整齐设立的变道桩将车辆与休憩区清晰分隔，让居民休息更安心。原来四搭乱建的地方种上了月季，眼下正含苞待放，沙坑也换上了细腻的新沙，为孩子们打造安全舒心的游玩空间。一项项看似微小的民生举措，饱含着石原街道对居民生活细节的用心。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刘佳琪报道，在杨镇周庄村提起王振宇，街坊邻里无不竖起大拇指，真是一位好儿媳。今年60岁的王振宇用28年的坚守与陪伴，悉心照料因病致残、生活不能自理的婆婆，用平凡举动诠释了孝老爱亲的最美家风。这段佳话要从1998年说起。这一年，王振宇的婆婆张德芝突发脑梗，失去了自理能力。彼时，王振宇还要上班，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庭，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中午到下班时间就立马赶回家为婆婆做饭。突如其来的病痛不仅折磨着老人的身体，更让婆婆内心备受打击，迟迟无法接受现状。王振宇耐心开导，还想方设法帮老人康复。他用绳子拽着婆婆起身，把老人绑在自己身上练习行走。在他的努力下，婆婆逐渐可以坐起身，心情也慢慢开朗起来。2016年，王振宇正式退休，他将所有精力扑在了照顾老人的日常琐事上。婆婆年纪大，牙口不好，饭菜需要单做。他知道婆婆爱吃面食和馅食，就变着花样做，皮薄馅大的包子，软烂的饺子，贴合老人的口味。婆婆行动不便，衣物和被褥常常被弄脏，王振宇从没有过一句抱怨，总是第一时间清洗晾晒，把老人的居所收拾得干净整洁，用细心呵护让老人过得舒心自在。婆婆虽然行动不便，王振宇和家人也不愿意让老人整日闲在房间里，闲暇时一家人总会带着公婆外出散心。三亚、天津、唐山、北戴河都留下了他们合家出游的足迹。每次出行，王振宇和家人一起抬着轮椅上下车、登机，全程细心照料。为了让婆婆得到更专业的护理，王振宇自学按摩、推拿等康复技能，结合老人的身体状况，摸索出了专属护理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护理经验。平日里，街坊邻居身体不适需要护理时，他总会主动分享经验，用所学帮助大家排忧解难，把温暖传递给更多人。杨镇周庄村村民周淑莲夸赞道，王振宇公公婆婆生病好多年了，他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村能有这样的好儿媳是村里的榜样。街坊邻居的认可正是对王振宇28载孝老坚守的最好肯定。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谦报道，一块手写板搭建起无障碍沟通桥梁，一次跨省对接打通异地办事壁垒。近日，区政务服务中心跨省通办窗口工作人员以耐心细致的服务，帮听障群众解决跨省残疾等级评定难题，用有温度、有效率的政务服务推动民生诉求落地办结。5月20日，户籍在云南省曲靖市、长期在顺义居住生活的李先生匆匆来政务服务大厅求助，满心焦急，手足无措。户籍地残联下发通知，当地启动残疾等级复评工作，要求相关人员按时完成评定。受身体条件与听力障碍影响，李先生无法返回云南办理，陷入想办办不了、想跑跑不动的两难困境。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李先生前往区政务服务中心跨省通办窗口求助。因存在沟通障碍，工作人员拿出手写板，以笔代语，逐字沟通，细致梳理李先生的办事诉求。摸清诉求后，工作人员立即启动跨省联动机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精准核查相关政策，对接区残联核实办理标准，核实李先生暂不满足在县居住地及时开展残疾等级评定的条件。办事遇堵点，服务不停步。为了帮李先生完成鉴定，工作人员持续跨省联系曲靖市残联，多轮沟通，说明情况，对比政策，协调方案。经过各方不懈努力，两地敲定联合办理方案，待李先生的顺义区居住证满足办理实现后，即可在县居住地开展残疾等级评定，线上提交申请材料，云南省曲靖市残联远程线上审批，审核通过后核发电子证照。在过渡期内，李先生原有残疾人证继续有效，各项合法权益不受影响。难题妥善解决，李先生在手写板上郑重写下“谢谢你们”。简单质朴的话语是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可，也是顺义区跨域政务服务最实在的褒奖。自跨省跨区通办窗口设立以来，区政务服务中心始终坚持智能化、多元化、便捷化的服务理念，聚焦群众和企业异地办事的痛点、难点、堵点，持续打破地域界限，破解异地办事多头跑、往返跑、跑断腿问题。从社保转移、异地就医备案，到残疾人证等级变更、公积金提取，一件件事关群众日常生活的关键小事，通过跨域协同机制得到及时响应并高效办理。截至目前，窗口已累计受理跨省跨区通办业务380余件，群众满意度达100%，已务实举措交出暖心惠民的政务答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7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 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

0: 说话，多维交通，云集凌空治国，北京顺义南法系。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并有

0: 有所依、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12: 积分板上
13: 天星星。
1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过海云龙斩的蛙，高兴了半截又缩回去了，把墨鱼也惊跑了，也暴露了目标。众人一看藏不住了，干脆就出来吧，几个山贼有什么可怕的，以丛林为首，老少英雄从隐蔽处来到开阔地，就站到墨鱼池的池边上了。这地方挺宽敞。正在这时，喽啰兵已经到了面前，为首的是个矮胖子，再看这家满脑袋都是红头发，扎里扎沙，泥滚千秋，他也不梳理，再加上他这个个头，这副长相活脱是个水怪。大脸蛋子上面